0: 13度左右。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哎，你看明天这个雨量就开始增加了哈。然后呢，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大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而其他地区在26度。
0: 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地区27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
1: 哎，是的，那么最高温可能明天将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下降一两度的一个状态。不过今天、明天看来也都会有降雨的光顾了，各位要做好这个防雨和防风的准备。
0: 是秋雨啊，确实是带来了凉爽的气息。
1: 哎，
0: 当时我们还在说呢，说这个季节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会不会早了一些？结果你看看这两天的温度就是一个持续走低的过程了。
1: 没错，而且这两天的温度呢，它是一个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吧，应该是吧？那么所以说各位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风和防雨的一个准备哈。

0: 来一杯可乐枸杞
1: 啊，加一杯可乐枸杞。这个时候不光有可乐枸杞，还有台风来陪你啊。
2: 对，根据我们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啊，今年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在上周末的时候是移入东海，持续向西移动，已经登陆浙江沿海了，当然也给我们东部多地带来一些明显的风雨天气。
1: 没错，截止到8月6号呢，2026年西北太平洋已经生成了多轮台风，其中大伙耳熟能详的有1号蝴蝶、3号鹦鹉、9号巴威、13号白海豚、14号鲸鱼、15号灿红。很多人就好奇，还说这台风名字五花八门啊，既有可爱的动物，也有山川植物，那么到底是怎么统一规定的呢？
2: 是这谁规定的这名字呢？
1: 谁起的呢？
2: 其实这台风命名有全球统一的标准体系，是从2000

0: 年开始就正式启用了。千禧年，由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的14个国家和地区，各自提供10个名字，汇总形成140个名字的固定名单，按照顺序轮换轮流使用。
1: 没错，
0: 取名也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必须得简洁好记，寓意正向，没有负面的歧义，不使用商业品牌的名称，并且兼具各国的文化特色。
1: 哎，没错，这也解释了台风名字风格多变的原因。今年台风名字也各有出处，像蝴蝶来自中国澳门，是灵动雅致；
0: 白海豚、鲸鱼、鹦鹉，那就都是海洋飞行动物，比较温柔贴切。
1: 巴威取自越南的山脉，
0: 是灿红呢，就代表老挝的特色树木了。我国提交的台风名大多是花木、神话这样的意象为主，风格也是温婉大气。
1: 哎，没错。那么此外呢，台风命名还有特殊的除名机制。如果说某场台风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该名称将会被永久除名，不再使用。
0: 是由原来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会重新的提交一个替补的名单，
1: 是
0: 统一规范的命名格式，也是让各国台风预防和防灾联动更加高效便捷。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帮猫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3: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3: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3: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2: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3: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2: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24，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
1: 我觉得包对于女孩来说啊，永远不嫌多。
0: 就你有一个和有100个，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我有10个就行了，我不用有100个了。
0: 所以说每多一个都会多一份开心。
1: 对，
0: 就是当男生送女生礼物的时候，可能包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东西。
1: 对，但是你也得选好。
0: 哎，
1: 你得选一个品质好、耐背的，又有点格调，能送到女孩心坎里去的。
0: 而且它还要是个小品牌。
1: 对，
0: 而这个品牌可能你不像有些品牌哦，好几万可能你买不起，但有些品牌它其实一实用，二好看，三它也是个品牌，也能够让很多女生觉得很满意。
1: 这叫什么呢？叫轻奢。
0: 哎，没错，
1: 轻奢入门款。
0: 哎，比方说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就是这样轻奢入门款。
1: 对，太火了这个包型、我觉得好像就是 MK 家把波士顿包这个包型给带火了。
0: 哎，
1: 自带非常慵懒时髦的感觉。标志性的老花，我小时候觉得土。我现在觉得就是时髦的象征。标志性的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很有辨识度。哎，一看就知道是 MK，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哎，没错，这是萌从女生的角度去分析的。我从男生角度去分析，我告诉你啊，各位就是动感男孩们，如果说你想送一个包，选它，为什么呢？首先是这个品牌很多女生都认识，质量口碑双在线，而且是波士顿包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同时它很百搭。
1: 对
0: 啊，很百搭，所以送它踩雷的这个概率比较小一些。
1: 是的、而且整体虽然非常小巧精致、但是也非常轻，380克、日常背没有压力，
0: 没错，
1: 但是它容量可大了。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你都装进去也能放下。
0: 哎，
1: 而且它包型本身就比较挺阔嘛，你不用担心往里装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它会破坏它挺阔的包型。
0: 没错，而且它呢是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能手提，真正的是一包三用，适合各个年龄段，可盐可甜。那么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
1: 是，马上七夕快要到了吗？送鲜花的话，可能2天就凋谢了。
0: 哎、
1: 但是你送一个包，不仅实用、哎，还能浪漫一整年。
0: 没错，它有3种颜色可选哈，在我们这儿是有白瓶棕、白瓶粉和纯棕色，百搭不挑人。如果说你要去官旗买，是1250。
1: 对，
0: 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
1: 749。
0: 直降501块钱，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
1: 是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6-9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8:34，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日常物品，饮料当中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过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行为。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各位，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来说说微信，微信都有是不是？
1: 你可说呢，一天打开最多次数就是它了。
0: 微信都有。那么微信当中呢，最近上新了一个贴心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删掉自己聊天页当中的撤回提示。
1: 你说贴心吧，咱确实眼不见为净了，
0: 就是，
1: 但你要说不贴心呢，对方都还能看见。
0: 等于说就是微信给了你一个后悔药是吧，
1: 给了你自己单方面一个后悔药。
0: 对，给了自己一个后悔药。
1: 是，
0: 就是微信的时刻8月7号官宣的撤回消息之后，长按对话框当中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的灰色文字，点击删除就能清空自己界面的提示。哦，截屏工作存档会更加整洁。
1: 但是呢，这个操作是只对你自己生效的。 对方的聊天页面还是会显示正常的撤回记录。所以这个功能你说贴心吧也贴心，你硬给他往上凑吧也有点勉强。
0: 我在想，这微信 APP 是不是实在没得更新了？
1: 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
0: 啊，
1: 就是我在比如说聊天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我对他有一些意见，我不是很喜欢，我会和他的聊天页面我左滑，不显示该聊天，我眼不见为净，是这样子的。
0: 是这样的，我是内向吗？
1: 你当然不是了，在说什么？
0: 你还迟疑了一下，我是。
1: 我反应了一下，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0: 这个除此之外呢，这个微信多款隐藏撤回技巧十分实用哈。比方说，普通文字消息发送之后，2分钟之内是可以正常撤回的。
1: 是的。
0: 那么撤回后的5分钟之内，点击重新编辑，原有文字会自动回到输入框当中。还有这个功能，我不知道。
1: 很贴心了，万一你被。你打的是一长段呢，
0: 你
1: 再打不麻烦吗？
0: 对，我每次都是火急火燎，哎呦，赶紧这个重新编辑，别没有了，我就那感觉啊。
1: 下一次可以更省心一点了。再就如果你连续多条消息都发送错误的话呢，你也不用逐一操作了，长按任意一条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一键批量撤回就可以了。这个就适合什么呢？你发图发错了，一次性给人出去10张图，发现怎么发给你了，抓紧时间撤回一个的同时10个都撤回了。
0: 干这种事儿的可能是单位的那个外宣。
1: 所以干嘛呢？每一个单位群我都设置了不同的聊天背景，就叫这是工作群，注意语言这个状态。
0: 看来你平时说什么咱不知道。
1: 没有啦，
0: 开玩笑啊。那么办公场景最实用的当属文件超长撤回权限了，像 Word、 Excel、 PPT、 PDF、 压缩包这样的办公文件呢，发送后最长可在3小时内撤回，那么极大的减少了传错工作资料的麻烦。
1: 是，
0: 当然还有一个冷门当中的小窍门，
1: 重要的照片你可以选择以文件的形式发送，这样也能够享受文件的长时效撤回权限，更好的保护你的个人隐私。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蒋敦豪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7: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8: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9: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2: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my life。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5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到了一定年龄，对于很多中国风的东西就格外的喜欢，格外的关注。
1: 你比如说这个天珠啊，南红啊，
0: 是。
1: 平安扣啊，
0: 是无事牌、啊、
1: 无事牌呀、
0: 啊，就真的是这样。我原来对这东西也不是很感冒，突然有一天发现，哇，南红真的好好看，那些个玉真的是好好看啊。
1: 嗯，
0: 哎，不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
1: 发达了，
0: 就觉得戴到身上以后就觉得哎很舒服。
1: 嗯，
0: 就是玉养人，人养玉嘛，就那种感觉哈、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找，然后这周闪电优选给各位来带来一个，就是专门去到南阳，河南南阳的石佛寺玉雕源头带来的天山翠手镯。
1: 没错，天然的水墨飘绿的感觉，非常的冰透清爽、它是分多翠和少翠两款、基本上现在新中式的穿搭还蛮流行啊，很多小姐姐喜欢把自己装扮得非常的典雅、那戴上一只这样的镯子的话，你穿搭的氛围感我觉得也是杠杠的。
0: 我觉得就是它不光是新中式非常的穿，非常的搭配它、就你穿任何风格的 OOTD 都很搭配它。你当然你说你除了运动装以外你要去运动，那可能你要把它摘下来哈。那么哪怕你平时你穿身休闲出去，你戴一个小手镯其实也是非常的适配的。
1: 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去实地溯源、河南南阳玉佛寺的玉雕源头、每只手镯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哦、材料都是天然的石英岩玉天山翠。
0: 没错，那么分为多翠浓郁款、少翠清透白白底色两款，适配不同的喜好的朋友们。这个东西说白了就看缘分，
1: 对，
0: 你只要眼缘对上了，你就能够马上入手它。那么这款呢是玉质冰润通透，手感顺滑，自带淡雅的东方水墨风氛围感。
1: 是，价格非常合适，七夕福利的专属价格是149元，单支就能入手、还配送给大家一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
0: 没错，同时下单限时附赠同料天山翠手串。
1: 没错、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54圈到64圈，各类手围的女生都可以来试戴它哟。
0: 没错，这是圈口哈。当然这个手串叠搭手镯也是很好看的、叠搭是今年特别时髦流行的
1: 层次感嘛、
0: 一种这种搭配的方式哈。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上午好，我是李萌。
2: 2016年8月1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这个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们说，哎，我们去那个新疆，去那个云南带点什么呀？我们昨天还看到呢，就是我们8月8号出发那个团，还有朋友在问我们导游，然后当然我们也会给各位来建议哈，比方说赛里木湖你要穿一些颜色鲜艳的，
1: 对
2: 啊，这个白色的、红色的、纯色的那拉提大草原，你用老婆吃把那个冲锋衣穿上就行了，
1: 是吧？还给各位推荐一些，比如说配饰啊，
2: 哎、是
1: 正大郎咸，
2: 哎，
1: 但是很多朋友啊，为了出片儿、为了拍照啊、
2: 嗯，
1: 就可能会买一次性的衣服穿，
2: 刺袍，嗯，
1: 哪怕我留在新疆，
2: 哎、
1: 我再回来，嗯，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我本人啊是不退场。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劣质的刺袍衣服啊，可能会有很多健康的隐患呢。
2: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专门针对刺袍衣的行业规定，所以说产品质量那是参差不齐。很多网店卖的刺袍衣，面料只模糊的标注其他，它不会写明具体的一些材质，也不提供完整的吊牌和水洗标。衣服的做工啊，布料也很单薄，洗一次掉色变形。因为价格很低，所以大家伙穿一两次，搓搓用，拍完照就扔掉了。
1: 是的，但是你穿完之后你可能身体会不舒服、
2: 哎、
1: 会有那种红色的小疹子，
2: 没错，
1: 皮肤科医生也是在这里提醒各位啦、便宜的刺袍衣服其实是很容易伤到皮肤的，
2: 是的，
1: 因为衣服面料发硬，贴身穿它势必会摩擦、腋下、腰腹、大腿的根部、红斑、刺痛、脱皮、而且低价的染料里面甲醛和有害物质很容易超标，
2: 是
1: 过敏的情况时有发生。再就是大家也要留心二手平台的转手刺袍衣、
2: 哎、
1: 哪怕说标注只穿过一次，那你就相信吗？
2: 哎，
1: 可能也会有一些卫生隐患。
2: 没错，
1: 普通的清洗也是很难彻底除菌的。
2: 哎，其实这是一个提醒，再一个这可能和很多人的消费习惯、消费心理有关。
1: 嗯，
2: 很多朋友觉得我平时也穿不着，我就是为了去赛里木湖拍个照，我就买一个刺袍衣穿完扔掉。
1: 但谁说旅游穿的衣服、漂亮衣服上班就不能穿呢、
2: 哎、
1: 我觉得这个观念可以要更正一下、我有时候也是可能专门去海边、我就会买一些色彩特别鲜艳的衣服、衬得自己每天都特别阳光满满、但谁说这种阳光不能带到职场上呢？
2: 哎，没错，萌儿这个理念我是特别同意哈。就是各位，我的感觉是你买衣服，衣服它是一个贴身的东西，
1: 对，
2: 而且呢它是关系到自己皮肤的健康，关系到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虽然我们不能说是那个以貌取人或以衣取人，但是你穿戴的整洁干净得体，同时你自己舒服，我相信你当天的感觉和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再就是如果各位去到各大影楼啊、
2: 哎、
1: 想去拍美美写真，害怕衣服可能不太干净的时候、你里面可以多穿一件打底、
2: 哎、
1: 隔开皮肤，最大程度的减少刺激。

0: 猫儿，
1: 哎，
0: 平时你在家刷碗吗？
1: 我当然了，
0: 自己一个人，自己
1: 我当然啥呀？但是我有一个小习惯，
0: 什么？
1: 我特喜欢洗手
0: 哦，
1: 所以我最近就在搜罗一些洗完手之后不那么干的清洁产品，
0: 嗯，护手霜。
1: 再就是之后洗完手之后都涂涂护手霜。
0: 再一个就是，其实立秋以后这个秋天它就是一个干燥，
1: 哎呦，又到那时候了，唇膏、护手霜得备起来了。
0: 没错，特干燥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是刷碗，
1: 嗯，
0: 还是这个洗手，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很多洗手液或洗手皂，它其实对那个手是有点拔干的感觉，
1: 清洁性太强，
0: 是吧？然后再加上秋天马上就要来了，可能洗完澡以后身上也会感觉干干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必须要有护手霜和身体乳来加持一下了。
1: 没错，看来宁哥在家啊，
0: 嗯，
1: 挺喜欢刷碗，
0: 嗯，那不不光是刷碗，刷锅、刷碗、刷炉灶，啊，这个叫洗衣、洗鞋。这个
1: 再连带上做饭，
0: 没错，洗肥皂反正也得洗，
1: 那也好嘛，
0: 反正就洗吧啊，跟各种洗，哎，
1: 是，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对大家的皮肤特别好，
0: 嗯，
1: 特别滋润的 Prada 甜梦系列的三件套，有什么呢？
0: 嗯，
1: 绿色护手霜50毫升，粉色护手霜50毫升，加上粉色的身体乳50毫升。
0: 哎，你看这个组合给我来拼好了，就是手和身体乳都给你拼好了，单支啊，那个护手霜我看了一下，单支护手霜在专柜就要卖到485。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七夕特惠福利价这一套啊，各位这一套它只需要199，而且还送限定的礼盒礼袋。
1: 是的，
0: 嗯，
1: 你看看这两种不同香型的护手霜啊，
0: 嗯，
1: 粉色是奶木香，绿色是比较清透的鸢尾香，
0: 哦，
1: 也是涂上去之后特别润，自带维体香的效果。
0: 哎，
1: 而且我觉得大牌护手霜很好的一点是它质地做得很水润很轻盈，嗯，
0: 是的，
1: 上皮肤之后吸收特别快，而且也不粘，
0: 嗯，
1: 不管是夏季护手啊还是你涂身体啊，都是清爽不闷肤，
0: 哎，
1: 特适合你洗完澡之后去精致的护肤一下。
0: 没错，再一个就是三件均为50毫升的便携容量，什么感觉？就是说放包通勤、短途出游、跟我们出去玩用它都是没有问题的，放到包里非常的方便。
1: 是专属有七夕限定的印花礼盒配套的包装，很精致高级，
0: 哎，
1: 七夕送礼也很有面啊。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199元三件套，直接拿走。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亚特兰蒂斯。时间来到9:20的时候，也欢迎你来持续的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新的一周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虽然现在已经经过了立秋节气，时间来到了秋天，凉爽的氛围感已经逐渐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现出来了，但是其实夏天的余温啊，还在非常非常紧张的刺激我们的皮肤。比如说高温出油的时候，或者说晒完你的脸上就会出现干痒的问题，护肤总是找不到一套温和好用的大牌套装怎么办呢？临近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你送礼还没有选择一个心仪的品牌心仪的产品的话呢，闪电优选这周也把香奈儿山茶花的三件套的福利带给大家了。整套是一个礼盒的包装，包含了山茶花的洁面气泡精华水还有保湿的乳液，全套都是延续了 Chanel 山茶花的养肤成分，清洁补水和锁水基本上就是一步到位了。大牌彩妆包括于说大牌的护肤的产品，整个质地做的都很高级，很清透不厚重，所以不管您是油皮的朋友还是干皮的朋友，一年四季来使用它都没有问题。整个礼盒呢也自带着品牌的礼袋，他们家专属的 logo 山茶花的设计，七夕送礼也是特别特别拿得出手。不过如果这一套你去专柜购买的话，你四位数都拿不下来，一两千块钱，但是在咱们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价格是499元，相当于是一个两折出头。所以如果您是用过山茶花的系列想要囤货去护肤，或者是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们呢，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但因为是针对七夕的福利限定活动哦，错过就要恢复原价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试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试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这对于检测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刚果近日发布最新的行政指令，决定彻底禁止铜精矿与钴精矿的出口。同时，刚果政府推出了新的税收框架，对具有经济价值的矿业副产品开征新税，计税估值系数设定为55%。据悉，该新税收框架将于3月后正式生效。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的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是熬夜玩手机，不仅影响睡眠，还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问题。相关医生提醒，长期无节制的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为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更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的使用时长。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4，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今天来到了8月10号了，本周六8月15号，我们的那个新疆行也是暑假的最后一个班次的新疆，也要跟各位正式出发了。然后呢，出发时间是8月15号，返程是8月22号，这是我们今年暑假最后一个班次了，
1: 也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伊犁方向的线路了哟。
0: 哎，是的，差不多啊。那么我们这个班次呢，是在周三，也是后天中午12点就要正式封团。目前为止呢，还有6到7个名额，因为最多20个人这个团嘛，所以说最多20个人的团，还有最后的6到7个名额就要满团了，所以说各位现在报名就能出发。
1: 是，这一趟行程也是由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一起出发，一起返程。
0: 哎，
1: 线路设计亮点也是直接拉满了用，直达到独库公路的北段，换乘小车游览。
0: 哎，
1: 每年只开放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独库公路。
0: 对，
1: 一日穿越四季。
0: 嗯，
1: 来感受一下独库公路带给我们的震撼。
0: 没错。
1: 再就是在路上还是风景的一点是，我们会途经果子沟大桥，是那种以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感觉。
0: 没错，这应该是从赛里木湖出来。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果子沟大桥，然后呢会在车上去游览，这个时候司机他其实会故意的放慢速度，
1: 没错，
0: 让各位拍拍照啊，打打卡之类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建议各位把那个手机直接贴到车玻璃上，
1: 紧紧贴住，
0: 对，要不然你会有反光。
1: 是的，
0: 然后呢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那拉提空中草原是必须要去的，所以说你看独库公路、那拉提空中草原和赛里木湖，这是三大王牌。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穿插了一个库尔德宁，这个地方是我们俩都去过啊，它是那种原始的那个云杉树很高大，然后结合着高山草原的一个气候特点，就是说是非常的原生态的一个地方。
1: 嗯，没错，我们在那停车场啊看到基本上都是新字开头的车牌号。
0: 没错，
1: 当地人也会去到。
0: 哎，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呢你要进去玩它要坐小车玩的啊，这个我们也是给各位安排好了，你不用管啊。另外一个就是独山子大峡谷，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1: 嗯
0: 啊，你看我们这条路上既有湖泊风光，也有这个草原风光，也有云杉树的风光，同时也有
1: 峡谷的风光。
0: 峡谷风光，另外呢这个人文风景方面呢，既有天然天池，同时也有古野马生态园，给各位一起来去游览一下。
1: 没错，吃住行方面也是做到了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跟普通的常规低价团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一价全含的价格却包含了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
0: 嗯，
1: 升级了海陆空、哈萨克风味、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等等特色餐。哎，住宿也是6碗网评的4钻酒店，额外加上1碗那拉提的特色民宿。
0: 哎，没错，其实我们安排这么多就凸显3个字，有人管。
1: 嗯，
0: 有人
1: 管
0: 得
1: 好，
0: 管得好，有人管哈。那么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让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在这个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桌餐嘛，
1: 嗯，
0: 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大家伙也能够非常轻松惬意、快速的融入到一起，因为都是因为广播结缘，很多人都是听了音乐广播很多年，然后一起出去玩的哈。
1: 是，最后还有最后6到7个名额，所以如果想要出发锁定席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
0: 新疆，
1: 你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了。
0: 哎，没错，如果说你懒得看，说能不能给我这个1对1介绍一下，没问题，你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啊，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详细咨询。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9:47，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今天星期一，动感早高峰也要跟各位说声再会了，但是接下来也要把好音乐交给小陈。
1: 是，动感早高峰，我们明天继续陪伴各位，动感出发。
0: 哎，你要不要明天给各位先请个假？
1: 我没法陪伴各位动感出发了。
0: 是的，明天只能我陪伴各位动感出发。
1: 我要陪伴各位一起去疯狂买买买了。
0: 哎，是的啊，那么相信明天各位如果想看到萌的话，能够通过视频直播间能够看到他。
1: 是的。
0: 好了，明天见，
1: 拜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8: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9: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8: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9: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刚听到这首《一想到你》啊，来自阿妹张惠妹。 新的一周，周一早间的10点05分， 欢迎各位继续在歌声之后呢来锁定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从上周的立秋节气过后呢，虽然说还没有出三伏天啊，但我想大家呢能够在每天的早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特别明显的秋天的气息了。这样的天气啊，真的是让人很难忍住不走出家门去享受一下这样的旅行的自在和快乐。 那在最近呢，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的趵突泉也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同样也是吸引着更多的市民游客在这样天高云淡的好日子里面来旅行打卡。 伴随着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的到来呢，济南的趵突泉也是迎来了焕新升级，上新的园林小景，消暑的雾森仙境，鲜活的泉水市集，还有梦幻的趵突夜话，真的是把清凉景致和烟火诗意一起带给了每一位游客。 那大家呢，如果说来趵突泉旅行的话，是建议可以从园区的南门直接入园啊。一走进园区呢，最先就能看到让人惊喜的这个泉心打造的泉水花卉的小景，它是以趵突泉的原生活水作为脉络的，然后呢，把济南的清泉漫石、流水潺潺的这个老城意境啊，也是全部融进了景致当中。清泉蜿蜒婉转，还有各色的花草依水排布啊，真的是做到了一步一景，花木 掩映清泉流动，把全城的温婉和雅致的气韵全部都展现给了我们。而在这组泉水花卉小景的尽头呢，就是趵突泉里的沧源桥了。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精致的叠水小瀑布，细碎的水流层层跌落，给我们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治愈的感受。沿着水岸漫步呢，你还能去近距离的清水赏泉，俯身就能够触碰到这个潺潺的泉水啊，去沉浸式的享受清泉给我们带来的那份清凉和舒爽。 另外呢，有最近想到这个趵突泉来旅行的朋友呢，还可以去拍照打卡，参与一个叫做跟着点评游济南的活动，就有机会去赢取限定的文创，把你的消暑纳凉、趣味打卡，还有视觉盛宴等体验，一站式的全部配齐。那当然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只是这个夏末秋初去到趵突泉能够体验到的这些美好的旅行感受其中的一个小的部分啊。那么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呢，歌声之后继续来为大家盘点，来听歌，张瑶，有你相随。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组合南拳妈妈的一首《下雨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呢，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七夕专场活动呢是继续上线了，带你一起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今天这个时段来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像很多人一到夏天，这脸上就疯狂的出汗，晒完之后呢又容易紧绷起皮，试过很多的护肤品啊，要么是太油，要么呢就拔干。那如果说你也有这些困扰的话呢，就来试试这套香奈儿的山茶花三件套啊，能够完美的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全套的三大件呢是包含了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上30毫升的润泽乳液，能够把清洁补水和锁水的完整护肤流程啊一套全部搞定。整套都是那种水感清透的质地，而且呢山茶花的成分能够温和舒缓，像混油啊、干皮啊，或者说敏感肌的朋友啊都是可以适配的。而且呢精华水里面的这个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夏天用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厚重啊、闷痘等等的问题啊，敏感肌的朋友都可以放心来使用。配套原装的礼盒加礼袋儿，简约又高级。那接下来呢，七夕将近，拿来送爱人或者说送闺蜜啊都很实用，很有面子。平时专柜整套是2100元左右，但今天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专属活动价限时只要499元一套。这个活动力度真的是超级超级的香了，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近日开启预售，并发布《好好吃饭》短预告。预告围绕沈腾饰演的东北大厨徐福在异国一边开餐馆一边学习外语而展开，影片将于明天正式上映。逃出绝命街日前发布最新预告，一场神秘的宇宙异变让橡树街整个社区穿越到未知之地，史前霸主突袭小区，安妮海瑟薇饰演的丹尼斯一家四口被巨型食肉恐龙锁定，险些沦为恐龙的盘中餐。该片8月14日全国上映。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迈克尔 B 乔丹自导自演的电影《偷天游戏》发布首支预告，影片由德鲁皮尔斯操刀编剧，阿德里亚阿霍纳亲力加盟，将于2027年北美大荧幕上映。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日至28日在吉林长春举行。电影《四渡》、《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将共同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叫做《告别前要跳舞》，来自歌手汪苏泷。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俗话说啊，包治百病。那包包呢，对于女生来说应该是永远都不嫌多的。那下周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七夕啦，那今天呢就给大家精心的准备了一款不论是自用还是说拿来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家的经典波士顿包。首先呢， MK 家的包是不用多说的啊，我想很多女生呢应该是都认识它的，是质量和口碑双在线的。而这款波士顿包呢，更是他们家经典当中的经典，是轻奢入门款的一项经典款了。它的包型呢是那种复古的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尚感，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啊，这个辨识度也是直接拉满的，一看就知道是 MK， 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精致小巧的同时呢，容量也非常的大，像我们随身的手机、口红、手帕纸，还有粉饼啊、车钥匙啊等等啊，都能够装进去。而且呢，整包的这个重量是只有380克，非常的轻，日常搭配真的是毫无压力的。这款包包呢，不仅可以单肩，而且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啊，真正做到了一包三用，能够适合各种不同的年龄段，而且呢还可盐可甜。像我们日常的通勤呀、逛街啊，或者说约会、聚餐啊，一年四季啊都特别的好搭。另外呢，这次还给大家带来了三种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白拼棕、白拼粉，还有经典的一个纯棕色啊，百搭不挑人，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平时的衣服的搭配呢来进行选择。总之呢，这个七夕安排它是绝对没错的了。像我们说送鲜花可能两天就谢了，但是送一个大牌包包不仅实用，而且还高端大气上档次，能够浪漫至少一整年。重点来了，重点是今天的这款 MK 家的经典波士顿包，咱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秒杀的福利。平时呢，官方旗舰店的日常售价是1250元，但今天大家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七夕限时特惠的这个秒杀价呢是只要749元，限时直降了是501块啊。而且它经典百搭杯几年都不过时，再加上有现在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建议大家趁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来入手一款经典的轻奢包包，或者呢七夕拿来送爱人和女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承诺正品保障假一赔四的，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这儿放心安心的来进行购买。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At 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Jersey in Texas 再次制霸好曲第16周的冠军，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强势空降亚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退居到季军位置， At 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Tea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分别来到了第4和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Noike Han 潜力的单曲 All Peter，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34位。 Noen Kehan 的这首口碑逆袭之作，本周前进的步伐依旧不停歇，本周稳住阵脚再次前进，顺势逼近前30之列了。目前他今年的新专辑仍然每周表现不俗，期待这次这首歌在榜单上能够继续接连有热度。

日后是否有机会逆跌，尝试冲击他们生涯当中最高单曲的排名呢？

本周新晋上榜，来关注到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空降第二位。面对 Chasing Texas 强力的制霸，本土人气强悍的摩根村夫，这次这首单曲新作也没能够顺利抢到第一周的冠军，最终歌曲收获空降亚军的成绩依旧是足够出彩了，也成为了他继去年 I'm the Problem 和 Just in Case 之后第三首卡二的单曲。且待观察他未来更多的走势，会有更好成绩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organ Wallen 空降亚军的这首 Been By Now。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Nice，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再送你好。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歌来自陶喆22，歌声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5，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歌声之后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了济南的趵突泉景区在这个夏天的泉水节期间呢升级上新了一系列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啊。那么在泉水花卉小景旁增设的雾森系统呢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夏天出游的福音。细密飘渺的水雾在景区当中缓缓升腾啊，笼罩在泉畔的垂柳之间。那当我们漫步其中的时候呢，扑面而来的凉意能够帮你瞬间的驱散暑热，让我们在市中心的民泉圣地也能够去沉浸式享受大森林的那种清凉秘境，而且呢随手定格呢也都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夏日大片。另外呢，因为这个暑期期间呢是刚好赶上了2026年的济南国际泉水节啊，所以说趵突泉景区呢也在全边打造了充满了老济南风情的泉水市集，把非遗手作、特色美食还有泉城好物全都汇聚一堂。游客在趵突泉观泉游览的同时呢，还可以在这里悠闲的去逛一逛市集，比如说品尝一下灯这个特色的小吃啊，或者是挑选一些文创礼品啊等等的啊，在热闹的这个烟火气息里面呢去感受节庆独有的欢乐氛围，也让泉水节呢是既好看又好玩。而在白天赏过清泉、逛过市集，等夜色降临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期待一下趵突泉公园在这个夏天推出的重头戏，那就是趵突夜话了。趵突夜话这台以泉水作为舞台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呢，是济南泉水文化的一个创新夜游的项目，借助了光影特效和人文演绎，把济南当地知名的像李清照啊还有辛弃疾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呢是融进了泉韵和夜色当中。灯光倒映在涌动的泉水之上，古月婉转流转，千年泉城的历史故事呢也在缓缓地向我们诉说，打破了白天游园的常规体验，也让夜游趵突泉成为了今夏泉城独一份的浪漫选择。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一首笑忘歌来自五月天。歌声之后呢，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那我们继续关注到的呢，是山东音乐广播在这个八月独家定制的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的我们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八月份最新的这期新疆旅行团的这个出发的日期呢，我们是定在了八月的15号到22号啊，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同时呢还是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的，保证了大家整个旅行的品质和体验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这趟行程的详情，或者呢有关于接下来我们更多的一些旅游的这个问题需要咨询啊，包括我们最新的行程的规划，有这些问题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更加详细的一对一的在线咨询。和市面上的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一趟新疆的行程呢，是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而且是主持人全程陪同的，我们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的散客拼团，出行呢才会更加的舒心和安心。而且呢线路亮点也是直接拉满的，比如我们会直达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呢换乘小车来进行游览啊，带大家去体验一日穿越四季的绝美独库的行程，会去打卡纳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林、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然后呢车缆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以及呢能看汗水宝马的野马谷生态园。总之呢是把新疆伊犁当地的这个自然和人文美景全都一次性的全覆盖了。另外呢吃住行也是全部进行了升级，区别于常规的低价团，咱们正餐的餐标是40元每位，五大新疆特色餐也是全覆盖啊，像海陆空、哈萨克风味、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等等都为大家安排上了。住宿呢也是安排了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加一晚纳拉提的特色民宿，还有全程2+1的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车随行，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男士赠送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女士呢赠送当地特色的爱德莱丝绸，首晚还赠送欢迎水果啊。旅途当中呢还有各种专属的，比如说惊喜晚宴呀、24小时的管家服务啊，以及双重保险来帮助我们保驾护航。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老司机，纯听友的专属小团，没有杂乱的拼客，再加上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关键是我们是最多20位的一个精品小团，真的是保证了整个团的旅行的品质，带你去沉浸式的玩转伊犁。想要在这个暑期的小尾巴跟我们一起去到新疆解锁独库的夏末限定风光的朋友们呢，要抓紧时间来报名锁定宝贵名额了，记好是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再来重复一遍，大家记好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击，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鸡，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气象台于今早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台州登陆，预计其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于11至12日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继续北上，受其影响，11日至14日我省西部和南部地区将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大风天气。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香港天文台表示，截至9日15时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香港的最高气温。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记录。国内首部蚝油美食文化纪录片《蚝油的鲜味传奇》近日在青岛举办首映式，并将于8月12日首播，8月17日起每周一更新。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Eason 陈奕迅 Shall We Talk。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手呢是女人的第二张脸。那很多人会看到别人的手又白又嫩，但是自己的手呢可能是干干巴巴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很苦恼？那就来看看今天帮大家挖到的宝藏好物吧。这款普拉达的甜梦三件套啊，一套当中呢是包含了两支三角护手霜，外加呢同款的香氛身体乳，其中呢粉款奶木花香温柔，绿款鸢尾香清爽，质地是水润不油腻的，涂完双手嫩滑，而且还自带高级的淡香，连这个喷香水的这个环节啊都可以省掉了。另外呢，身体乳可以拿来涂全身啊，是能够长效保湿的。标志的三角外壳颜值超高，小小的一支呢能够随身携带，通勤啊、上班啊，包括出门约会聚餐啊，随时补涂都是非常方便的。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呢，还为大家特别配套定制了七夕专属的礼盒礼袋啊，像拿来接下来七夕节期间呢送人啊，或者说拿来自用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平时呢专柜单支的 Prada 护手霜都要大几百了，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有大牌美妆节的七夕专属福利活动，这样的一款三件套整套到手呢，限时是只要199元啊。那想要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链接了。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是七夕专属的福利活动，而且这次的价格这么给力，所以说活动是限时的。那如果说错过这次想要再用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的 Prada 三件套的话呢，可能真的就要再等一年了。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下单购买方式，大家一定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用199元直接带走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了，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多入入美丽心情。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当中呢，小陈是带大家一起了解到了这个夏天济南趵突泉景区跟随泉水节一起上新的一系列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啊。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跟着点评游济南的寻宝打卡活动呢，目前是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多款泉水节的限定文创在等着我们去解锁，也是近期有去趵突泉旅行打卡计划的朋友们呢，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大众点评的 APP 当中呢，去搜索跟着点评游济南啊，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活动了，有机会去赢取泉水节的限定文创趵突泉透窗明信片。这个明信片呢，是兼具了矿井拍照、明信片书写和收藏的功能的。那活动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不过说数量有限，是需要大家先到先得的。那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去来关注一下。一汪清泉几番新貌，趵突泉的日和夜啊，真的是都是美好，处处的透露着北方古典园林的雅致和韵味。那么在这个季节呢，就建议大家一起到这儿来踏清泉、逛市集、赏野艺、去打卡，在氤氲的清凉之间沉浸式感受泉城独有的那份浪漫和舒爽。好了，时间来到了11:52，今天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呢，也要跟你再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候各位，不见不散哦。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OK， 时间来到12:04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那今天的开场的正点好歌呢，是来自侯湘婷的一首《我是一只鱼》。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这应该是一条美人鱼吧。当年呢，侯湘婷真的是非常的清纯健康的一种个人的形象啊，所以在歌坛当中呢，瞬间是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当然这首歌曲不管是任贤齐的版本还是侯湘婷的版本，都会让大家在音乐的海洋当中畅游一番，是不是里面唱到了七八九月的天气，今天是8月10号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当然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台风白海豚，是不是？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个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移动，那强度是逐渐的减弱的，在11号到12号在湖北减弱为热带的低压，那残余的环流还有冷空气结合之后呢，转向继续北上。那受到这方面的影响，11号到14号山东省的西部还有南部地区将会有明显的降雨，并且会伴有大风的天气啊。那来看看啊，其中呢，今天鲁南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1号到12号，聊城、菏泽还有济宁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13号到14号，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提醒大家啊，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呢，这个整个的移动的路径啊还有影响，现在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严密的关注一下台风的动向啊，这个外出不管是暑假了出去游玩还是上班工作，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在路上注意雨天的时候减速慢行啊。12:06，这里是音乐最正点，美好的城市午后，我们大家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马上出场的组合真的是活力满满，要为大家的中午时光加满动力了。我们来分享大嘴巴，我就是喜欢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

0: 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下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3: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3: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12:21，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燕姿的一首《神奇》。这首歌曲在当年发行的时候呢，真的让很多朋友也是觉得，哇，整个的曲风啊，非常的印度咖喱的味道，也是很神奇的一首歌啊！啊，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那在现在听来依然是非常的时尚。整首歌曲的这个编曲啊，还有燕姿的演唱，真的都非常的到位啊，是不是？啊，当然燕姿呢，今年的演唱会依然是场场爆满。上周呢，我身边很多喜欢燕姿的朋友都在忙着抢她杭州演唱会的门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啊？当然燕姿其实除了在演唱会的现场有很多招牌的歌曲，我觉得她个人非常鲜明自然的个人特色也是非常的拿捏了很多的朋友啊。她也会和大家分享她成为妈妈之后啊很多的心得体会，非常的真实自然。当然现在暑假呢，也是很多家长朋友带着家里的萌娃出去玩的一个好时候。今天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一个非常冷门和小众的运动啊，听起来呢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神奇，但是现在真的也是开始慢慢的流行了。这就是很多朋友现在也会经常看到的帆船运动，有没有觉得很酷炫？哈哈，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是专为这个零基础的爱好者亲子家庭量身打造的零门槛的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可以轻松的解锁水上乐趣啊。来，老板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呢，非常的丰富也好玩。首次呢开启了这个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大家可以拿起画笔随心的在这个帆船上创作，然后呢给这个透明的船体涂上专属的颜色啊，涂鸦之后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硬核的水上体验了。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全程的手把手的教学，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同事呢已经去体验过了，还真的是挺好玩的。可以来感受一下啊！站到帆船上之后呢，我看这个视频里同事们还是非常的觉得哎很自豪的。我觉得家里的小朋友也一定觉得非常的新奇有趣啊。这个帆船呢，这个运动啊是依托自然风力，可以锻炼这个孩子的专注力还有判断力。所以说呢，这个培养从容这个沉稳的心态，是要从这个小时候开始慢慢培养的。这样的一个灵活轻巧的帆船，可以非常极致的锻炼大家身体的平衡的状态。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初秋的时候，和大家去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湖畔，感受一下帆船运动，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体验了。那更多详细介绍，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那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帆船，回复一下关键词帆船，就可以来查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了。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准备好一起感受一下在水面上驰骋的快乐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3: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4: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5: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一时段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近日开启了预售，并且发布了好好吃饭的短预告。预告围绕着沈腾饰演的东北大厨徐福在异国一边开餐馆一边学习外语而展开，影片将会在明天正式上映。逃出绝命界日前发布了最新的预告，一场神秘的宇宙异变让橡树街整个社区穿越到了未知之地。史前霸主突袭小区，安妮海瑟薇饰演的丹尼斯一家四口被巨型的食肉恐龙锁定了，险些沦为了恐龙的盘中餐。该片8月14号全国上映。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会在8月23日至28日在吉林长春举行。电影《四渡》、《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等多部的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将会共同角逐本届电影节的金鹿奖各大奖项。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乐老板播报。

12点38分，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10000次悲伤》。这个悲伤也太多了吧，但是呢，听逃跑计划的演唱呢，你会觉得整首歌呢还是非常的轻松的啊，并没有说被这个悲伤的情绪所掩盖啊。我去年去看这个音乐节的时候，在现场看到过逃跑计划的演出，真的和其他的乐队的感觉还不太一样呢。确实整个的现场的气氛啊被他们拿捏得非常的好，而且呢这样的节奏应该是非常的适合抓住大家的，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啊。音乐最正点，乐老板继续在美好的城市的午后来和大家听听歌聊聊天，关注一下最近的最正点的一个娱乐的消息。这也是一群老哥哥啊，这是披荆斩棘官宣了，那今年的披荆斩棘将会全程的直播，所有的哥哥都要登上海岛，开启了一个孤岛淬炼的模式啊。20位的男艺人将会在这个海岛上怎么样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对他们的看法呢？你比如说里面设置了资源争夺、舞台竞演、双轨淘汰啊这样的机制，在绝境当中展现男性的坚韧还有担当啊，力求回归到披荆斩棘的这样的一个本真的含义当中啊。大家可以来看看，像是邵兵、孙楠、刘畊宏，我们大家很喜欢的歌手满江啊，郭晓东、李光洁、小沈阳也来了，哇，余文乐这是颜值担当了。王啸坤、阿云嘎，28组艺人吧，应该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过瘾的。当然人家上海岛玩，是不是？咱们去哪里玩呢？今天的老板要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重点推荐的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在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是8天的时间。大家看看有没有时间啊，抓住最后的这个暑期的小尾巴。依然是音乐广播主持人来全程随队，我们是听友独立成团的。详细介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那这一次的旅行团呢，是和市面上的普通的散客团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一路和大家同行线路的亮点也是直接拉满，比如说我们直达到独库公路的北段换乘小车再来游览，一日可以穿越4季因为那边的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有季节的这个层次感还是挺分明的。另外呢还会打卡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还有像是我们大家必去的赛里木湖，还会车上游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这个景点是我去年带队的时候没有去过的。去年我还去过这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很壮观的一年的奇观独山子大峡谷。那边有一个这个咖啡馆，大家喜欢这个品尝咖啡的比较文艺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必须打卡的瑶池的天山天池还有野马谷生态园，伊犁的自然还有人文美景这一次全部的覆盖了。更多详细介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啦。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不管是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初秋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儿去到新疆伊犁一路欢歌，看看有哪些听众这一次和我们一路同行吧。马上和你要起飞的是来自飞儿乐团《我要飞》。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
0: 梁咏琪，远距离。
7: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爱
8: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9: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0: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4: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5: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4: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5: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时间来到13:04，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的开场歌曲《正点好歌》，来自戴佩妮的一首《一个人的行李》。很想要背上行李去到远方，或者是跟随我们的音乐，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中午，一起来放轻松啊！阿妹的演唱，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这首正点好歌是来自阿妹的一首《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这首歌唱的真的一点也不偷偷的，感觉就是瞬间的要让大家点燃那份想念啊，要把内心当中的那种想念赶快唱给对方来听。这首歌曲当中张惠妹的感觉还真的是挺狠的，是不是？我觉得在这个华语歌坛流行歌手当中唱摇滚的，真的阿妹的嗓音真的是非她莫属啊。当然最近呢有一部偷偷上映的影片，怎么那么好看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正点的娱乐消息，这是一下子就冲到热搜的沈腾，他所带来的《欢迎来龙餐馆》预售已经票房破亿了。然后呢，这个片子呢其实是改了很多次，就是上映的时间呢，就是让大家觉得也是琢磨不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映，没有想到在暑期档的时候瞬间杀出重围啊。这个影片呢也是点映口碑非常的好，很多观众都在现场高呼啊，这个沈腾影帝啊，这个话题沈腾影帝，还有龙餐馆奥斯卡也是冲上了微博的热搜了。这个电影呢，我看到朋友圈当中有朋友去看了，然后呢说是又哭又笑的，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影片的口碑非常棒，也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还有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蒋奇明也在里面有非常棒的表现。这个电影呢就是把这个故事呢置到这个战火动荡的时代背景当中，也是用一个非常普通的餐厅来作为了核心的一个空间。在这个乱世当中呢，餐馆里升腾的烟火气还有热腾腾的饭菜成为了这个动荡当中的一方安稳，即可以驱散大家心底的不安彷徨，也可以串联起不同的身份，大家的命运啊，守住了乱世里难得的人间的温度啊。这个现在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15亿了，太厉害了，是中国演员主演电影票房之首。你看看像他演的这个《夏洛特的烦恼》啊，还有像是《你好，李焕英》《满江红》《飞驰人生》，多部爆款的作品真的是家喻户晓。然而呢，他是始终的和金鸡、百花这样的主流电影的奖项是无缘的。但是我觉得不重要了，沈腾的演技还有他的这个非常自然的表达，他的口碑一直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可以来支持一下《欢迎来龙餐馆》。我想

0: 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坪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13:23，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依然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美好的城市午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有画面感，庾澄庆的一首《命中注定》，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首歌，除了有这个非常美的意境呢，还有这个哈林庾澄庆大哥的这个旁白也是非常的浪漫，是不是感觉有些事情呢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哎，缘分来了是挡也挡不住呀，马上呢七夕也要来了，是不是还在找一些颜值高的价格实在的好礼要送给心爱的人，送给命中注定的他呢？哎，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玉石溯源专场的福利也来了啊！我们是专门去到了南阳石佛寺的玉雕源头，带来了天山翠手镯，这个天然的水墨飘绿，冰润清透啊，也是分为多翠、少翠两款。新的中式穿搭，一代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全场手镯仅需要149元一只，下单就送给大家配套的礼盒还有礼袋。那另外呢，再额外的附赠铜料的手串叠带。更加的漂亮啊，大小的圈口呢全部都有，不管是自留啊，送爱人，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相应的链接了。七夕的限定源头福利，库存有限，大家不要错过呀。说到这个命中注定呢，有些时候呢也是需要大家付出很多的努力的。我刚刚看到这个新华社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这三个命中注定的在一起的小朋友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呀，重庆的这三个萌娃一分钟跳跃啊，差不多每秒吧，跳动是8.27次，一分钟是496次。这个数字呢，刷新了60秒交互绳的速度项目混合组的世界纪录呀。我发现最近暑假，很多小朋友都在练什么？练跳绳，是不是？哎，我看到这个天凉快了，哎，好多小朋友也开始出来跳绳了。但是这一次呢，这个跳绳真的是花样百出啊，是一个人主绳，两个人摇绳，就像是我们大家平常那个经常参与的跳大绳。这个交互绳呢，比的不是速度，它更是团队的协作。其实三年前呢，这三个孩子开始搭伴练习这个交互绳的时候啊，一口气儿吧，大概只能跳10来秒。那现在可是不得了了，他们找到了各自最佳的位置啊，反复打磨节奏啊，技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就说这个成年人吧，跳3到5年都不会断的跳绳，他们一两个月就跳断一根呢，真的是毅力非常的顽强。而且我看到这个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啊，冷浩然，他跳绳前的时候是个胖胖的小男娃，现在跳绳之后真的是格外的健壮，从这个小胖墩发生了那么多的改变啊。所以说真的每一次的这个付出呀，都会有这样非常明显的收获，也是希望呢家里面的小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时候呢，也可以好好锻炼，哎，这个稍微的离开电子产品一丢丢啊，可以出来享受一下户外的阳光，感受一下我们美好的明媚的阳光生活。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帆船，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秋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帆船的项目，也是欢迎更多的亲子家庭一起来加入了，整个活动都是免费的，欢迎大家赶快报名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13:36和你分享的这首非常深情的正点好歌，是来自简弘亦的一首翻唱，是我们的爱。我觉得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的是 FL 飞儿乐团的原版，是不是？我本身也觉得好像是原版更加的打动人心啊，更有一种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感觉，尤其是飞儿的歌声啊。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对所爱之人的啊，发自内心的一种特别的呼唤。我们的爱送给大家，那很多朋友也是爱去哪里，博物馆是不是？暑假过半了，这个文博游的热度是一点没有减少。我看到比如说在省博吧，哎呀，门口那个永远是感觉那么多车在排队啊。尤其是现在放暑假了，很多的家长也会带着小朋友去到博物馆看一看啊。现在呢有这个相关的就是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就是明确要求了各地的博物馆呢要开展这个预约工作，但是这个预约呢现在开始要简化了，畅通的预约渠道，保留人工窗口还有电话预约这样的传统的方式，但是呢更加快捷的就是刷证即入呀，有效缓解了一票难求。就是很多游客呢因为没有提前预约，感觉哎去到当地我进不去这里，哎错失了这个参观的机会，然后黄牛也出现了，是不是？哎，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以南京这个城墙博物馆为例吧，他率先的试点了散客免预约了，就是观众呢凭有效的身份证直接就是刷证就可以直接入馆了。这样的热门场馆呢也是在探索着更加有弹性的一些方案啊。像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哎，大家有没有暑假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看看？它常年保持一种高热状态，也是被很多朋友说呢，是没有淡季，只有旺季和更旺季啊。现在呢，它就实行了免预约的措施了。我觉得这种措施真的非常的好，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专业的角度去把把关控制一下，但是呢我们的观众们呢就可以来简化很多的流程，很多的步骤，尤其是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想去博物馆参观，是不是？但是操作起来呢就会觉得哎呦眼花缭乱的，步骤上简单的话的确会让大家更加的方便快捷的入园啊，入馆去观看。哎，马上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谁呢达尔文写到了歌曲当中啊，这是才女蔡健雅的一首歌曲达尔文，马上要为大家推荐到我们本周热卖的大牌美妆节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水感清透的三件套，现在呢是499元一套，包括了洁面精华水还有润泽乳液，一共是三件套，相当于专柜2.3折。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一首 Just For You 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新的一周的指针刚刚转过最困倦的弧度，窗外的蝉鸣似乎也懂得了收敛，连续高温预警这么多天，今天也终于褪去了几分凌厉。在这个崭新的周一，希望用音乐铺一层柔软的底色给你，来听这首雪猫。

听歌的时候，周一总是带着一种奇妙的矛盾感，身体还没有从周末的松弛里完全醒来，脑子却已经被代办事项塞得满满当当。但今天不一样，你看，连天气都在体谅我们，那阵从北方悄悄渗透下来的凉意，像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写着慢慢来，这周还很长。立秋过后，把冰美式换成温热的茶吧，让胃先暖起来。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瞬间，特别想把自己从日常快递出去，不用太远就能看见云不一样的高度就行。8月15号跟着山东乐广播一起去新疆伊犁8天，刚好把心事摊开在草原上晾一晾。独库公路北段

单车小车钻进去，与新郎同一天时间里，你能看见雪山顶、针叶林，还有紫色花海贴着地平线绕过去。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是绿的瀑布，库尔德宁的云山直指天空，赛里木湖蓝得不像真的，像上帝打翻了一整瓶颜料。果子沟大桥从车窗边掠过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类在自然面前那点造作挺可爱的。六晚四钻酒店，一晚那拉提民宿，推开窗就是星空。大盘鸡、手抓饭不是团餐流水线，整个团呢全是山东乐广播的听友，没有陌生人拼桌的尴尬，只有共同频率上的人在同一个黄昏里沉默或者大笑。主持人呢也会全程陪同，像朋友一样，是同行人，也是替你拍掉肩上风的人。最多20个人，小小的，紧紧的，刚刚好。夏天快过去了，但独库的夏天正等着你去签收。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或者直接拨打这个电话15063660991，15063660991，名额不多，抓紧时间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我们在伊犁草原上帮你留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此刻在听歌的时候，可能办公室里有人对着屏幕发呆，有人已经灌下了第二杯咖啡，这些都是属于周一下午的正常表情。但小严想提醒你的是，窗外那颗法桐的叶子边缘已经开始微微泛黄了，夏天正在收尾，秋天在赶来的路上，新的一周，新的季节，新的可能性，光是想想心里就软了一下吧。来听这首 To Me。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5: 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在听这首《爱在西元前》的时候，今天的气温终于降了一点点，那一点点恰好够让心情从忍耐切换到期待，把窗开一点缝吧，让那一缕不那么烫的风吹一吹你的后颈。工作已经推进快一天结束的时刻了，你是不是已经在开始偷偷计算还有多久能够喘口气？没关系，这种偷偷的小心思是周一下午最可爱的部分，我们都需要一点盼头，哪怕只是下楼买杯酸奶，或者站在走廊的尽头伸个懒腰。今天的热浪退潮了，连呼吸都变得

0: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了，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家的经典波士顿包。它的包型呢是复古的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气息，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高端大气上档次。可以单肩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可盐可甜，通勤约会逛街一年四季都可以搭。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需要749元，直降501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阿里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点 Rain Me In 打破历史记录，拿下第19周的冠军了。拦截 Shakira 和 Burna Boy 世界杯的这首主题歌曲 Die Die 本周卡在亚军。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继续上升，来到新高第3位。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维持第4位不变。Another 联手 54 Ultra 合作的电音热单 Talk to You 本周来到榜单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Huger 联手 Alternator 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ong， 本周明显飞升来到新高第7位。随着这首歌曲本周成功打进前10，连带着前面的 Talk to You 和 Free Your Mind 英榜9位 Top 10，实现了电音的3连击。Huger 也此次总算是凭借着这首歌打开了欧陆领域当中标准英语国市场。歌曲能够更进一步吗？先请你来听听看。

本周来自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oosing Texas 本周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三位。不知不觉间，歌曲在榜已经长达30周了。即便英国是这首歌曲6大英语国唯一没有夺得冠军的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无形之中也是走到了季军的新高度了，绝对算得上是破格的乡村歌曲。 Ella Lonely 也是否会创造奇迹，在未来一举尝试冲冠呢？这绝对值得我们期待一下了。

Sam Fender 联手 All of You Dean 合作的爆单 Remy In 本周荣耀登顶，拿下第19周的冠军，由此以来尘封了73年的记录就这样被改写了。Sam Fender 和 All of You Dean 的这首歌曲超过了 Frankie Lyne 的18周冠单 I Believe， 正式成为了英国单曲榜建立以来夺冠周数最长的单曲。恰好此次的记录保持者是由两位英国音乐人接手啊，依然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超级优异的表现了。那么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次来听听这首歌，来自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ean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下午三点前的最后十分钟，看看你的水杯是不是已经空了一轮，去接水的路上，顺便看一眼天空吧。今天的天色好像比上周清透了不少，不再是被高温蒸得发白的模样，而是恢复了那种浅浅的、干净的蓝。这大概是高温退去后天空送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新的一周从一片蓝色开始，挺好的。来听这首《平凡之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喽。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1: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2: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1: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2: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过这首《芳菲美丽》之后，时间划过了3点钟，一周当中最需要被温柔托住的时刻，周一的3点更是如此。新鲜感退了一半，疲惫感刚刚冒头，但请记得，今天的高温预警终于降了级，那场被念到了整个周末的降温，正在一点点兑现他的承诺，就像生活里那些小小的确定的转机，只要你等，他就回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新的一周，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你有没有发现，当气温不再咄咄逼人，人的思绪也会飘得更远一点。此刻我在想，是傍晚下班时，或许不用着急急匆匆地钻进车里开最大档的空调，而是可以摇下车窗，让风吹吹胳膊，一个小小的改变足以让这个周一的尾巴变得值得回味。距离下班虽然还挺久，但距离今晚的睡眠也更久，这段时间正好用来做点温和的事情，回一回邮件，整理一下上周的文件夹。生活里的温柔往往就是藏在那些不急的间隙里，高温退场了，我们的节奏也跟着调慢半拍。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沈宁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沈宁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叠带分为敢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在听这首 Because of You 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下午光线最好看的时刻，所有的东西都被镀上了一层暖金色，包括你桌上那盆蔫了一周的绿萝，你看它们好像也精神了一点。新的一周的第一个下午过半了，这周还有四天半等着我们，但没关系，我们已经稳稳地站在了周一的肩膀上，看得见远方，也踩得住当下。来送这首《想去海边》给你，在这个马上可能快要结束的夏天。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童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在疫情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这个天高温出游，晒完脸干痒，护肤总是找不到一套温和好用的大牌套装。今天七夕专属福利来了，香奈儿山茶花三件套直接给你到地板价，整套包含了山茶花洁面、气泡精华水还有保湿乳液，全套山茶花养肤成分，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质地清透不厚重，油皮干皮四季都能用，礼盒自带品牌礼袋，七夕送礼超拿得出手，专柜整套2100块，现在咱们大牌美妆节只需要499元，直接两折出头。想要囤护肤准备七夕礼物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此刻听歌的你，桌上的那杯茶可能味道不再浓烈，但回甘刚刚好。周一最艰难的那段爬坡，我们大概已经翻过去了，剩下的就是平稳的滑行，等待傍晚的到来。今天的热气散了，连风扇的转动声响都变得慵懒起来。就让我们在这个温和的周一午后，一起虚度一小段光阴时间，来听这首 See You Again。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越有氧。

听过这首美好的事情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如果你站起来走到窗边，你会发现今天的影子比上周长了一些，那是太阳在悄悄南移，是夏天在偷偷退场，时间就是这么具体，具体到影子的长度，具体到皮肤上风的角度，具体到周一的心情里那一丝若有若无的期待。这周的高温缓和了，生活里那些紧绷的弦是不是也可以跟着松一松了，而我们也在音乐当中彼此陪伴，走过了新的一周的第一个完整的下午。此刻没有什么宏大的祝福，只希望此刻的你心里是轻的，脚步是缓的，眉头是展开的。小燕祝你周一快乐，新的一周安好，送上今天陪伴的最后一首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哇哦，来自路虎的拨浪鼓，这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啊。时间来到了16:04:52，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全新的一周开始了，要说一声新周快乐。甭管你的心情跟天气一样是很炽烈的这个火热呢，还是像即将到来的连绵的阴雨天一样有点潮湿呢，无论怎样，也都希望你可以在收听到我们动感晚高峰节目的同时，听到好音乐的同时，哪怕让正在摸鱼的你感受到一丝丝的快乐，也说明我成功了啊。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你能来就谢谢。真的每天都特别感动大家给我的各种留言啊，什么 Summer 今天路上真堵， Summer 今天吃到什么什么好吃的了，Summer 今天是我一个好朋友过生日，能给他播个生日祝福吗？每每看到这些啊，感觉都被大家惦记着，心情就美美的。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是跟这个找对象有关系的，我们请单身的、未婚的、已婚的朋友都可以来聊聊看，就到目前为止啊，哪怕已婚的朋友都可以说说你不能动摇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哎，就是择偶它不能动摇的点，而且什么都好谈，唯独这几个点啊就免谈啊，这是我就定死了这一条啊。我们聊聊看你不能动摇的择偶标准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哇，这首歌我感觉好像谁能唱上两句，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凤凰传奇要来济南开演唱会了，连开好几场，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票，你是不是喜欢他那趴的人。无论是唱 K 也好还是聊话题也好啊，话题呢是聊择偶标准啊，你不管已婚未婚都可以说说看，就是到目前为止你都不可以动摇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唱歌呢唱荷塘月色，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一定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咯。当然全新的一周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这一周呢叫做七夕礼遇上线了，这一趴推荐的化妆品是香奈儿山茶花的三件套。首先呢是香奈儿山茶花的这个水感清透三件套啊，山茶花的洁面、山茶花的保湿精华、山茶花的润泽乳液哈，专柜一套正品下来需要2100多块钱，闪电优选只卖499块钱。经典的奢侈品牌贵妇才用的叫香奈儿山茶花系列的三件套，洁面、精华、乳液配齐，一套完成基础的护肤流程哈。山茶花呢，洁面温和，自动发泡，清洁油脂灰尘，洗完不拔干，敏感肌混油都可以用哈。气泡精华含有微凝珠的气泡，上脸的清爽补水，快速舒缓晒后的干燥，平衡水油，改善泛红。包括乳液呢也属于轻薄水润不闷痘的长效锁水补保湿啊，像是淡化干燥起皮啊，上妆也不会卡粉。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哈，配套专属的那个什么礼盒呀、礼袋啊、七夕节呀、送人啊、送朋友送礼啊，体面而且还有质感，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马上听到歌曲来自 Ji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抓紧时间来报道。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嗨，时间来到了16:1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请这些已婚的朋友、未婚的朋友、单身的朋友们，到目前为止，在你心目中，你不能动摇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三观和你的五官一定要一致。到目前为止，他不能动摇的择偶标准的点是什么？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歌曲是来自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无论是唱 K 还是聊话题，都可以通过啊我们的这个官方号，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非常好找，晚高峰呢就是节目的名字，小喇叭那个滴滴打滴打那个小喇叭。找到 Summer 之后呢，系统啊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互动聊天了。为什么说让大家加微信好友？一个是多了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唱歌啊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它没办法直接播出来，但是你加了我微信好友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嘚儿哎就给你播出来了，很方便和直接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一定要给夏日微风点赞。我觉得他说这段说得特别好，他说我不能变的择偶标准是什么？要有边界感，会和对象之外的异性保持好交往的分寸，尽量啊不要有什么女哥们儿、男闺蜜之类的，因为我不是山西人，我吃不了一点的醋。光说标准啊都是留给那些不爱的人的，我的意思是想说一定要找到与你真心相爱的人，那样余生都是开心的。冉七说了，牙齿规整唯一不能动的标准，你觉得我奇怪吗？那就可能你对五官要求稍微严格一点，是不是啊？江童说，哎呀我觉得找对象这事儿对我来说挺难的，我就俩字儿吧，随缘。方口号说不能家暴，这个特别重要。回忆说了，三观正得有教养，并且尊重女性。露露说情绪必须得稳定。爷爷说不抽烟，不养猫狗。170以下，体重不能超过145。这个养猫狗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这位120000一年之后说，我就一条要求，爱干净。我觉得爱干净这个事儿是底线，它都不能算是标准了。 X 说了，首先呢长相顺眼，身高呢185以上啊，性格温和，情绪稳定，不和别人暧昧，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工作稳定啊，尊重你的生育意愿，不强迫你啊必须要生孩子，支持你做一些事情。他写的真的是样样数数的。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到目前为止啊，哪怕你已婚了，在你心目当中你不能动摇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啊，聊聊这个话题。当然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是荷塘月色这首歌啊，过两天这个凤凰传奇要来开演唱会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如果喜欢他的话也希望放声歌唱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 Mayday 五月天，派对。

动感资讯。嘿，时间是来到了16: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中超第22轮，山东泰山主场哈迎战天津津门虎。经过90分钟的鏖战，山东泰山2-1逆转战胜天津津门虎，克里桑绝杀。WTT 横滨冠军赛单打决赛，张本美和4-2战胜陈幸彤，张本智和4-1吴俊成双双夺冠。本站比赛是国乒继 WTT 重庆冠军赛之后再次无缘冠军赛的冠军。中国女篮热身赛继续开打，中国女篮再战尼日利亚女篮，最终经过4节的较量，以69-65险胜了尼日利亚。张子宇23分13板。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32-16的角逐，赛场再度爆出冷门，中国选手肖国栋完成逆风翻盘，丁俊晖1-6不敌大卫吉尔伯特，遭遇一轮游。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鹿晗的超级冠军，时间来到了16:33，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聊聊看到目前为止在你的心目当中你不能动摇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歌曲是来自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无论是参与话题还是唱 K， 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了，来跟我们聊聊看哈。藏难说喜欢我，而且圈子要干净。囡囡说了不能抽烟呢。Lucky 说各位在评论区许愿呢。专注自己说了人品吧，三观还有讲卫生的习惯。不将就说忠诚。受气包说，我觉得首先要三观跟人品吧。歪歪说，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人品，其他的都可能有妥协的理由。乔西说真诚。雀起说一定是能好好分手的，不喜欢了不合适了把话说开然后分手，不要玩什么失联冷暴力，很恶心。这个事儿确实，我觉得失联呐、冷暴力这种确实挺恶心的。烧麦说了，三观正吧。我觉得其实大家的好像大家对这些点要求的其实都挺一致的，首先要三观正，然后再看五官。三观正了，这个人品也差不到哪儿去。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吧？如果有道理的话，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来给我扣一波一，是吧？君君说，我觉得需要一个像战友一样可以让我信任的、有能力的、稳定可靠的。我开车的时候副驾驶给我调导航的，你们懂吗？哎呀，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儿哈。阿曼说 Summer 我觉得真诚很重要。不听不听说 Summer 你不觉得情绪稳定这四个字特别重要吗？我觉得情绪稳定应该是哪怕你不找对象，就是你哪怕你在办公室里待人接物，我觉得也一定要情绪稳定，这个很重要。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找我聊聊天啊，如果大家想找我的话，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你发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我播不出来，但是你加了我微信好友之后，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唱歌。唱歌呢，我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今天我们唱的歌曲《荷塘月色》，就是凤凰传奇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组合，喜欢这首《荷塘月色》，因为《荷塘月色》说实话它 key 很低，我觉得男女老少都可以驾驭。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马上听到的歌曲啊，大碗宽面是一个现场版本的，来一起听听看吧。16:36。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2: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0: 梁咏琪，远距离。
4: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5: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王力宏 Hope。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制作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8: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7: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8: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7: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8: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7: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8: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9: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10: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9: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1: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4: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3: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4: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3: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4: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限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y, 时间是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开始了，我依旧是 Summer，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啊。如果想聊话题，今天我们聊的是你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动摇的、都不能改变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呢，这个小时我们要唱的是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而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暑假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如果你还想出去玩的话，去新疆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要给你推荐一个去新疆的旅游团。新疆很大，去哪里呢？去新疆的伊犁，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哈，从济南市直飞的。这一趟呢，可以线路呢是直接给你拉满。首先呢，直达独库公路的一个北段啊。一日呢可以让你穿越四季，会打卡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库尔德宁的原始云山，以及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还有独子山的大峡谷、天山天池，以及当地有一个野马谷生态园。餐标呢是40块钱每人，也会吃到像是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呢是网评当地的一个4钻的酒店，加上一晚当地特色的民宿，全程呢都是大巴车代步的哈。如果你也想去新疆旅游，去伊犁这个地方玩一下呢，解锁呢初夏限定风光呢，可以通过电话15063360991，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详情了。这首新歌来自王力宏 Hope， 想听新歌，想听好歌，你就一定要来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因为他们出新歌你有可能不知道哦。来喽来喽。

0: Hope 来自王力宏啊。时间到了17:0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也希望晚高峰时刻哈，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给你推荐的是包包了哈，都说包治百病，这一波呢闪电优选售卖的产品呢是 MK 经典的波士顿包包。首先呢 MK 经典的波士顿包包有三个颜色，白拼棕、白拼粉以及粉色，七夕节呢卖749块钱啊。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哈，七夕节到了，很多人想着送礼啊，送朋友什么的，给大家真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礼都不会出错的 MK 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啊，很多女生都认识，属于质量口碑双在线的。这款波士顿包呢，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属于轻奢入门款。它包型呢是复古波士顿的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啊，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呢，容量也挺大，像是手机啊、口红啊、手帕呀、粉饼啊、车钥匙都可以装，而且呢，整只包呢只有380克，非常轻，属于日常搭配起来也是毫无压力的。它可以单肩背、斜挎，可以手提，属于一包三用哈，适合各种年龄段。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可盐可甜，通勤啊、逛街、约会啊、送礼啊，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哈，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属于百搭不挑人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7:0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好消息，
0: 时间到了17:09，我们来这一趴的好消息。看到的新闻呢是新生，大学新生啊，是可以提前20天预约购票了，官方指南已经来了，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哈。这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是不是又近了？2026级的新生请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了新生预约服务。那怎么提交这个预约？从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心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呢，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了。那么线上和线下都是可以办理的哈，那可以提前多久预约呢？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可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你比如说有同学大伴儿去哪一个城市，你们可以一起预约一下哈。那有同学就想问了，说能预约高铁1等座的学生优惠票吗？答案是可以的哈。学生优惠票呢适用于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的2等座、2等座包座、多功能座以及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级别。那么铁路12306呢，也将在开车前第16天的0时到7时兑现这个预约订单，那么需在当日的23时之前支付票款，逾期没有支付的哈，这个订单就会自动取消了，所以提醒大家啊，注意一下。说完火车票的事儿呢，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那么从明天开始，山东啊会有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因为白海豚来了。然后觉得听名字白海豚啊，这海豚很美。也很可爱，但是他这次来的这个台风啊，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受其影响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4号，山东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会有一波明显的降雨，并伴有大风天气。 首先，11号到12号，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那么13号到14号，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其他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啊。另外呢，大风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全省呢，明天都是天气阴的，像是聊城、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那么半岛地区呢，目前局部还是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小雨局部中雨的天气。明天最高温度相对来说就很凉快了，因为下雨的缘故啊。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只有27度，其他地区也就在32度之间。还是提醒大家，明天呢这个下雨的时间可能包括雨量分布都不均匀，提醒大家不要去危险涉水，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带好雨具，安全第一啊。也加上大风啊，尽量不要在户外什么广告牌底下、树底下什么的。17点12分，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今天的卡拉也 OK 呢，邀请大家唱的是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如果你会唱《荷塘月色》这首歌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方式方法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哎，这是节目的官方号啊，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了。 Ella 和周深演唱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叫《全世界的雨》，送给路上的你。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是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我爱夏天》，夏天也收到了啊！17:24，这里是 Summer 给你带来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唱 K 聊话题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这一趴呢，我们继续闪电优选七夕礼遇上线，叫做“天山翠”的一个专场啊。其实就是天山翠的手镯加手串的这么一个组合的产品。首先呢，是来自河南南阳的石佛寺镇，也是全球玉石的集散和加工中心，被誉为中国玉雕第一镇。闪电优选的天山翠溯源的专场福利价呢，手镯呢是149元一只，分为多翠和少翠两种哈。限时呢还送上天山翠的手串，叠戴更好看哈。配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也送人呢彰显品质。源自南阳石佛寺的玉雕源头闪电优选的专场，首先材质呢是天然的石英岩玉天山翠，玉墨飘绿，纹理自然和独特。每一个手镯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分为多翠浓郁款、少翠呢清透白底色两款，搭配不同穿搭的审美，像是日常通勤呐、优惠佩戴啊都很适合哈。另外呢，玉质冰润，通过手感呢也很顺滑，自带淡雅的东方神木氛围感，搭配休闲裙啊、中式礼服啊，也是氛围感拉满。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都搭配了精美的礼盒礼袋，所以送礼啊体面，无需额外的包装。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7:2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下一个小节，半点新闻完了之后就是卡拉也 OK 了。今天发音频的特别多，我们唱的是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如果你会唱歌的话，如果你对这首歌还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是节目的官方号，晚高峰小喇叭。因为微信公众号不能直接发语音呢，你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你就可以把你的声音播给我们全省的朋友一起来听了。刚刚那首歌叫好妹妹乐队的《我爱夏天》是吧？这首温岚兰迪的《热浪》送给所有的朋友。热浪仅仅就一天，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末，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热浪暂时离我们远去。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新闻。山东省气象台预警早零六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登陆了，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于11号到12号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集结继续北上，受其影响，11号到14号我省西部和南部地区会有明显的降雨，并伴有大风天气。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2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香港天文台表示，截至到9号15时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香港的最高气温。上水录得最高温度是39.8度，也是天文台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歌曲，哇，非常的经典啊，荷塘月色，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咯。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你有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饭搭子也 OK 了，也希望这段啊能成大家的这个饭搭子。今天唱 K 的歌曲《荷塘月色》，想唱 K 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扫码就可以找到 Summer， 并且摁住云键来唱 K 喽。话不多说，今天发音频的很多，我们尽量播一播啊。首先听到的是在下雨的声音。

0: 哎，不仅好听，而且回声是恰到好处。天空的云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1: 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

哎，怎么讲，跟零花的音色不一样，但是又有股那种的感觉，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位叫做零，他说，谁来夸我一下，我录了5遍，终于感觉没跑调了，我们来听听看。

0: 而且我都听到背景音有那个蝉鸣的声音啊，不仅没走调，而且恰到好处啊。接下来听小锦鲤的声音。
1: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
0: 一如既往的唱得好听，并且发挥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唱的是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如果你也会唱，你也想唱的话，来找我哦。在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节目的官方号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歌了啊。凤凰传奇荷塘月色，来喽来喽，一起合唱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哎，时间是来到了17:5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聊聊看哈，你到现在为止都不变的那些择偶标准，当然已经有已婚的朋友、未婚的朋友还有单身的朋友，到目前为止在大家心目中你不能动摇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难得糊涂说应该是温柔善良的女人吧。小太阳说，我觉得我不能动摇的择偶标准就是不能小心眼儿，该节约的时候节约，该大方的时候大方。这是来自上海的朋友听我们节目，他说上海的小峰，他说我对爱人的唯一不变的要求就是他依然爱我。伟说孝顺吧，有孝心的人一定不会很差。今天聊聊看你的择偶标准一定不会变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来找到 Summer 了。这首歌来自金志文，自娱自乐，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路堵心不堵吧。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萧敬腾和 Aline 的新歌，叫做《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时间来到了18:0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是你不能动摇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后台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还可以跟我们互动话题呀、啊，包括我们的卡拉也 OK， 你来唱歌啊，都是可以的。翟小文说 ：“Summer 必须是三观正，而且是男的，不抽烟，少喝酒，打游戏不能发脾气，不玩玩起手机来不能不搭理人。”Jason 说了：“人品好，三观正，而且圈子干净，很哇塞的李哇塞就一条，他说必须得是男的。”Ello 说了：“真诚，三观，帅。”莫文说：“我觉得吧，就是必须得比我高。”再就是大家都说的三观得正。不期待说我不能接受胖一点的，我不是歧视，我就是不喜欢对象是。他说主要是会打呼噜，睡眠浅的人是煎熬。 Frank 说了懂得真正爱自己的人。恨说我特别认同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圈子干净。超级无敌邪恶大坏蛋说我不同意上面说法，我喜欢那种微胖的。吃吃吃说我喜欢品行端正的。今天你们是来我的评论区，来今天的话题讨论区来许愿的吗？今天无论是许愿也好，来说说自己的过往的择偶标准也好，就是你不能动摇的，这件事它就不能改变的是什么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聊聊天吧。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送给路上的你，听好歌喽。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帮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4: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4: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

黄龄、王鹤野过海也是八仙的插曲之一啊。时间呢是来到了18:1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那接下来呢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仪上线的环节啊，这一趴呢要给大家推荐化妆品了哈 ，Prada 的三件套。里面包括 Prada 甜梦三件套，包括绿色护手霜、粉色护手霜、粉色身体乳哈。专柜呢单支护手霜呢要卖到485元，闪电优选的七夕美妆节呢福利价格199元，而且还有一个礼盒哈，国际高奢品牌 Prada 的护手霜，属于双护手霜加上香氛身体乳的搭配哈，大牌质感也拉满了。双色三角护手霜呢，两种独特的香调，粉色呢是我本莫奈乃木香，绿色帕他清透鸢尾香，自带维体香，水润轻薄，精华质地。上肤呢迅速吸收，也不黏腻，春夏护手啊，涂身体啊，清爽也不闷肤，像是干皮油皮都适配。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三件呢都是50毫升的这种小容量，很便携收藏啊。三角简约高颜值外壳，放包里啊，包括通勤啊，出去游玩随时补涂也是超级方便的。香氛身体乳呢，全身滋养这个保湿，淡化干燥起皮，持久留香，一套兼顾手部全身肌理护肤哈。还会有一个专属的礼盒礼袋，送礼啊送朋友都非常的适配。这首新歌来自刘宇宁，黑夜一束光，送给路上的你。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国内首部蚝油美食文化纪录片《蚝油的鲜味传奇》近日在青岛举行了首映式，并将于8月12日首播，8月17日起每周一更新。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了15年的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了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这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不仅影响睡眠，还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问题。相关医生提醒，长期无节制的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使用时长。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等候各位。

这是来自 Alain 的新歌，叫做《一个人》。时间来到了18:35，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活动。很多人可能还在为周末撒野苦苦寻找地方，立秋之后天高气爽，一起到户外可以玩帆船。音乐广播呢，联合了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邀请大家打造一艘自己的船，当一天的船长。本周六8月15日，一站式沉浸水上活动体验，全程都是免费参与的，不收费哈，福利直接拉满。首先呢是帆船的涂鸦体验，涂鸦过后呢就是硬核的水上体验了，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教学，全程都是安全护航的哈，带领大家亲身的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还贴心的包括有精美的营养午餐，玩的尽兴，吃的舒心，不用跨省远行，也不用高额的花费，在济南你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解锁新潮的健康休闲方式，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单人放松都超级适合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帆船来详细的了解报名情况，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1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马上听到了这首歌，谭松韵跨界演唱，包括王铮亮和他一起演唱的这首《小半》，送给路上的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歌。
0: 梁咏琪，远距离。
3: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王力宏 Hope。
5: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2: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一整套3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2: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1: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2: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1: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嘿，这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的歌曲啊，两首歌的一个串烧，嘿嘿哟和天使与魔管的对话。正在直播的是动感网高峰，我是 Summer， 白海豚来袭了。那山东呢，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明显的降雨哈，尤其是山东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并伴有大风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11号到12号，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呢局部是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小雨局部中雨的天气。提醒各位，路上一定要小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5: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4: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5: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4: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5: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朋友在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好，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啊！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在这个时间，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六个字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加为关注之后啊，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呢，然后可以获取计算清除机的购买链接。当然了，这个加为好友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您关于车辆的问题，我们会及时的来解决。啊，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呢，也在线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方面碰到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说。啊，另外这个时段啊，喜欢看视频的小伙伴，欢迎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啊在线直播的节目《乔哥乔个车》，欢迎您。这个时间啊，拿起手机搜索软件，无论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找到直播《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您解决您车辆的相关问题，让您避雷不踩坑。好的，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互动方式啊，朋友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由我们来积极的解决它。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让我们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了上个月的月底，7月31号。目前看到的召回呢仍然是来自于广汽丰田博智7、杰尼赛斯、捷豹路虎和宝马中国。以上的相关车型呢我们已经多次在节目中呢给大家通报过了，在此不多赘述了。在这个环节呢，我们要重点的来了解一下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来吧，我们目光聚焦国际啊，来看看国际方面在八月份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召回。那目前看到的一大票召回呢，都是来自于福特啊，来分别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福特汽车在美国召回86543辆2023到2025款的福特的野马啊，叫 March E 啊，这个电马。那么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零部件供应商工厂启用了全新的装配工装之后，三角窗的饰条安装的时候呢，工程缩短，流程提速，饰条的粘接的底涂剂没有充分时间进行固化，从而导致粘接强度不足，造成饰条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可能发生脱落，脱落的后侧三角窗玻璃饰条呢，会对道路的其他参与者形成障碍物，大幅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那天突然间在高速上看到一辆车的后风挡玻璃吹下来砸了这个他之后的车辆的前风挡玻璃啊，这应该恐怕就是装玻璃的时候这个涂胶没有及时稳固及时凝固而造成的损伤吧。来，目前我看到经销商呢对三角窗玻璃总成呢进行检测，必要的时候呢免费更换。关于安全风险提示的临时告知函呢将在近期发出啊，但是这个召回呢是只在美国，国内呢也有福特 March E 电马车型的销售，但是尚没有看到相关车辆问题的召回。我们在此呢特别想提问啊，福特为什么美国召回一大片，国内召回看不见？在这儿啊，福特汽车是区别对待消费者吗？我们希望福特方面给予正面回答。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同样是福特啊，2026年7月31号，就是上个月月底，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升级了对福特 1.0 发动机证实皮带问题缺陷的调查。这一次的调查呢，是在2025年12月开启的初步评估，升级为工程分析啊，从评估到分析了。受影响的车辆有135551辆。目前呢，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判定相关车辆的证实皮带可能出现早期的老化，脱落的碎屑可能会堵塞发动机机油泵的滤网，从而导致行驶途中发动机失速、失压、动力骤停，甚至曲轴爆死。这个对于发动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这发动机很有可能就废了啊，属于不合理的安全隐患。那么将开展零部件抬架实验和整车实验，彻底理清缺陷成因以及影响范围。哎，这个召回的调查怎么这么耳熟呢？好像之前标致雪铁龙旗下的相关车型也存在相关的问题，证实皮带材质的原因造成碎屑脱落，阻塞了机油泵的滤网，造成发动机机油消耗偏大，发动机故障频发这种情况啊。来，目前我们看到早在2025年12月18号， 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启动了一项初步的评估，聚焦2015-17款的福特嘉年华、2015-18款的福特福克斯，两款车型呢都搭载了1.0升的发动机，手动的变速器。同时，这个搭载1.0升发动机和自动变速器的2018-21款的福特翼博，以及2016-18款的福克斯列为标准参考车型。上述车辆采用了材质同源的湿式正时皮带啊，那么就是正时皮带是泡在机油里的啊。初步评估呢，大量车主投诉集中于两类危险场景：一是车辆行驶途中发动机机油压力警告灯突然点亮，那么直接出现了动力骤降，完全失速；二呢是在没有任何仪表预警的情况之下，无前期异常征兆的情况之下，发动机直接爆死熄火。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通过拆解车辆和投诉数据交叉验证，确认该故障缺少前置预警，驾驶员无法提前预判风险，高速城市的主干道路突然熄火，极易诱发后方追尾、侧滑等相关的交通事故啊。另外呢，我们看到核心故障的机理，正时皮带碎屑呢阻塞了机油的供给系统。那么1.0升的福特发动机正时皮带长期使用之后呢，出现材质老化、表层脱落，产生大量的橡胶碎屑，碎屑呢随着机油的循环聚集，阻塞了机油泵的进油口。这个金属滤网一旦被堵塞啊，这个发动机的机油供压能力呢将会衰减。滤网堵塞程度持续加剧之后，发动机失去润滑保护，直接动力中断，曲轴爆死。目前故障频发的呢，大概在7万英里左右，那基本上和10万公里左右嘛。目前98%的故障车失效里程呢，远早于厂商规定的15万英里，也就是22万公里左右啊。那么正时皮带呢，就需要进行更换了。车辆严格按照厂家规范完成机油更换、常规保养，依旧会发生正时皮带失效的故障。那么由此可以排除故障是由养护不当造成的。机油的滤网为封闭式的集合结构，那么需要检查清理阻塞碎屑，必须整体吊装拆解发动机，常规维护无法实现预防。目前呢，我们看到福特的前置应对全球客户关怀计划调整保养周期、维护费用补偿。目前呢，2026年6月2日，福特汽车呢向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呢进行了针对美国1.0升福克斯车型正时皮带推出的非召回类客户满意度关怀方案，包括两个核心的措施。注意啊，人家说的是在美国，向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啊。针对正时皮带强制更换周期从原厂的15万英里更换标准下调到10万英里，或者是6年先到为准啊，通过缩短维护周期，减少正时皮带碎裂失效的概率。那么历史故障维修报销呢，这些啊，由于皮带故障自费完成的发动机维修，总成更换符合条件的车主提供维修费用的全额或者部分额度的补偿。上述措施属于厂商主动客户关怀项目，并非强制的安全召回，无法从零部件设计层面根治老化碎裂的缺陷根源。因此呢，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呢决定继续升级监管调查力度。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机构啊，对于消费者该做的事儿啊，好吧。来，另外呢，我们目前看到结论呢是 1.0 升车型呢在国内呢也有销售。如果中国的消费者也发生了相关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正时皮带老化导致发动机失压、动力骤停甚至曲轴爆死这些情况发生的追尾事故，那么及时的和我们的栏目来取得联系啊，也可以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反映。那么反映的人多了啊，这个召回就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福特品牌国际召回啊，应该叫本土召回一大片，中国召回看不见，根本无视中国消费者的合理的安全诉求，不能平等对待中外消费者。在此，我们建议大家在选购产品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些啊。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帮助您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起召回啊。这个召回呢，是来自于，同样来自于福特啊。来，接下来看一下福特汽车呢，在美国召回2021-2023款的福特 F150 猛禽。啊，以及2023-2026款的250重型皮卡，总计数量4758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配备了8英寸的 Sonic 车载信息娱乐屏。车辆挂入倒档的时候，软件故障会导致中控屏主菜单遮挡倒车影像的画面。那么倒车影像呢被遮挡之后呢，将会降低驾驶员后方视野的可见度，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目前我们看到呢，经销商呢为车辆升级协议的相关软件，车主呢也可以通过远程在线升级 OTA 来完成。那么关于安全风险提示呢，临时告知函呢近期发出啊，所以在此呢，我们提醒大家，开 F150、开 F250的车主啊，因为这个在国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在购车的时候注意一下，如果推到倒档倒车影像失效，建议大家根据相关的情况啊进行召回维修处理，因为它是软件下载的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在这儿每天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如果您的车辆有问题，想要向我们求助，可以拨通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好的，来，接下来的一段宣传很快回来，欢迎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如果有油车的小伙伴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购买半价的链接。油车的小伙伴一定用起来，让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00。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7: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6: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7: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6: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7: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6: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7: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6: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7: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6: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7: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Could you be a teenage idol?
1: Could you be a movie star?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乐台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的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在这儿帮助大家来解决了它。另外呢，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再重复一遍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多年以后问我啊，车上的收听频率是多少？这得看您在哪儿啊。济南是991，青岛是998和106.6，烟台是106.9，威海101.7，淄博102.3，潍坊107.9，106.6也可以听到。临沂99.2，然后聊城88.4啊。戴先生说了，混动的车靠谱吗？可以买吗？这个取决于日常的用途啊。如果你说你日常的这个通勤距离不长，就在市区转一转，我觉得有个150-200公里的纯电模式下的混动车是可以的，在市区用电，等你想出远门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油啊，油电混动相对是比较省的。我个人觉得增加一套这个动力系统对于日常出行来讲呢是一种保障啊，个人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混动车呢有一个相对于传统燃油车或者是电车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有两套动力系统，所以需要两套养护。

0: 就是你燃油的模式下，这个时间周期长了也需要换机油啊，电池周期长了也需要去做电池的内部平衡，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养护的时候会适当的多花一些费用，但是因为你增加了一套养护，又增加了一套动力系统，因此你的养护费用适当的增加，只要你能接受，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就有一台混动的车型，我建议大家尽量买混动，尽量不买增程啊。混动呢，它的发动机呢时不时的会介入到车辆的驱动，所以呢对于整个动力系统呢是有良好帮助的，同时呢发动机不断的运转呢也会减少发动机放坏了的这个概率啊。所以有些车型这个车总是说自己是增程啊，平常总用电不用油，隔了一两年坏掉，这太要命了啊。所以我们同时建议，不管您的车是混动的、增程的、插混的、弱混的啊，只要有燃油加注口的车，你听我的啊，积碳清除剂用起来，用起来不吃亏啊，697.5元买六瓶，两组六瓶啊，这种情况之下，它能保证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减少焕发青春，让你一公里虽然增加了1.5分的油耗，一分五的成本，但是降低了2毛钱的油耗，你觉得不赚吗？赚大了吧啊！好，来，我们有请今天热线上的朋友吧，听听他有什么要说。你好，听众在线了吗？
1: 喂，你好。
0: 哎，哪里的朋友啊？
1: 哎，你好，老师，我是那个山东烟台的。
0: 烟台的小伙伴是吧？
1: 对。
0: 哦，您贵姓啊？
1: 我姓于，
0: 干沟于是吗？
1: 对，干沟于，
0: 于先生啊，您反映什么车的问题啊？
1: 我是一个上汽荣威 D6 的。
0: 荣威 D6。
1: 对。
0: 这是个什么车？新能源吗？
1: 啊，对，新能源，
0: 纯电还是
1: 纯电？
0: 哦，这跑多少公里的？
1: 车子是那个营运车。
0: 哦，营运啊，哪一年的？
1: 去年的。
0: 2025年啊，几月份？
1: 11月份。
0: 跑多少了？现在？
1: 现在是跑了5万多。
0: 5万多公里啊！的厂商答应你们的质保是多长时间啊？
1: 厂商，他有一个就是给我们输出车一个协议是8年80万的，
0: 8年80万，
1: 对，
0: 好，把整车质保是吧？还是电池？
1: 三电，对，
0: 三电啊，八年八十万的三电，你这车最多也就跑60万强制报废啊？营运车辆是你们当地的政策吗？不能跑到8年？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还不知道，因为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这个相应的政策啊。来，这个您是要反映问题是吧？荣威 D6 啊。
1: 对
0: 啊，稍等稍等啊，来，我们看看今天上汽荣威的客服多少号。
2: 好，你好，主持人，这边工号是2220。
0: 2223210是吧？
2: 是的。
0: 好，220号客服人员啊，感谢你接听我们的电话。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节目一开始呢，烟台的营运车辆荣威 D6 的车主于先生啊，向我们反映2025年11月份的荣威 D6 跑了5万公里啊，这个车厂商承诺8年80万的三电，来，我们一起听听他有什么问题，好吧？
2: 好的，
1: 好的，
0: 来，于先生，请讲。于先生，请讲。
1: 哎，大乔老师，
0: 您说，
1: 我这那个。车子这个出问题以后，4S店拖到那个维修地以后，换了一个继电器。车是换了一个继电器，对，换了一个继电器，这是用了9天时间。
0: 又坏了。
1: 没坏。就是说是我感觉它这个，维修的时间有点长了。
0: 啊，然后呢？
1: 这9天时间，我也没这个。没车这个工作
0: 啊，9天没干活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因为营运车辆呢，确实牵扯到维修周期比较长，造成了这个营运损失，但是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这个厂商在对于产品质量上，如果你说因为它的这个继电器坏了，你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碰撞，引发了一系列的直接损失。如果保险不能承担，你可以要求企业来进行合理赔偿。但是这9天当中的这种预期的远期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你别说厂商赔不了你啊，就算是你发生了交通事故，打个比方啊，可能我是私家车，你是营运车，我跟你发生了交通事故，我私家车全责，你跟我说你得赔我营运损失，这个政府对你这种事故有支持啊。 但是现在原来交强险的2000块钱的这个车损险可以优先赔付这个营运车辆的运营损失，但是现在保险只赔付直接损失，这种间接损失赔付不了，明白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比较难争取回来。
1: 哦，
0: 但是如果要是负责任的厂商啊，基本上呢会比如说赠送一两次保养啊，来平复这个用户的这个心理上的不平衡。但是它属于间接损失，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争取这个过程，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车辆不出产品质量问题。出了产品质量问题，只要企业尽到自己给你维修更换的承诺，服务承诺，你譬如说他8年承诺你8年30万，3年出现问题他给你维修更换，这就是企业尽到了相应合同要约的责任。但是你说由于我在你这儿修了9天啊，你耽误我9天生意，你也得赔我钱，抱歉，这个属于间接责任或者说间接损失，确实是不太好主张，明白吧？但是有一点，如果你能够证明他的这个是产品的重大瑕疵，你譬如说我就证明你这个继电器插一个坏一个，插一个坏一个就是有问题，造成我营运损失明显的连续不断的多次的出现了问题，那么你可以举证主张你的合理的损失，对吧？打个比方，你就坏了一次是不是？
1: 对。
0: 哎，如果你一个月坏了10次，插上去就坏，插上去就坏，每次都影响你一天的生意，那你就认为他这个产品有重大问题了，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赔偿你，对吧？你看这玩意儿总坏呢，对吧？什么产品它有个概率，你这坏了一次没法帮助你。你要说在你们烟台荣威D6的车主，我打个比方啊，大家不要断章取义，我打个比方，如果在你们当地某一款车连续不断多批次啊，多台次多人开的同一款车型连续不断的发生同一个问题，那么造成了营运车辆的大规模的营运损失，那你们可以集体诉讼要求企业进行赔偿。但是如果就这么一次偶发事件，那么企业进行了合理的维修，这个咱确实没办法要求人家补偿你9天的这个营运损失，能明白吗？
1: 明白，大学老师，就是我，就是我感觉，就是他维修，就是正常维修，就是我感觉这时间是有点。
0: 他有没有说什么原因呢？
1: 就是一个继电器，就是那个
0: 是没货吗？还是什么情况？
1: 他说是那个需要等厂家的人过来，4S店说等厂家的人过来。就是
0: 下次啊，再碰到这种情况，早给我们打电话。如果你今天你说继电器坏了，你晚上给我大乔打电话，我们联络了400，我保证他客户，我保证上汽荣威的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明天就到位，对吧？咱跟售后有交情啊，对吧？碰到了靠谱的经销商，碰到了靠谱的厂商，我们打个电话过去追一下，明天就到。但是有很多朋友确实，第一，你的问题可能不算个大问题啊，虽然在服务口号上说对于消费者一视同仁，但一定有先有后，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哎、所以这个情况下，人家有没有对你说做出服务承诺24小时解决？
1: 没有
0: 那不就完了吗？对吧？人家只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进行了解决，你挑不出毛病来。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为什么让大家没事该联系我联系我，有什么问题该后台找我就后台找我，别怕麻烦，我只要看到了晚上2点、3点、4点我也给你们回消息，对吧？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问题解决了啊，帮助消费者把问题解决了，这才是我们媒体存在的意义，明白吧？
1: 好，谢谢戴克老师、
0: 哎、所以这个事儿您在这个情况之下，希望下一次再碰到这种情况早点联系我们，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吧。那2222号上汽荣威的客服也记录一下这个情况啊，待会儿我们导播也会把这位于先生联系方式留给你们，你们也关照一下这个上汽荣威的当地的 4S 店，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加急，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客服在听吗？
2: 在听的，主持人
0: 啊，听到我刚才讲的话了吗？
2: 听到了。
0: 好的，感谢啊，感谢您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帮忙去转达给售后啊。好，再会。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Could you be a teenager? Could you be a movie star?
2: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热线上有在等待的听众朋友啊。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3: 喂，你好，大乔老师。
2: 哎，请讲，您说。
3: 我是来州的。
2: 啊，来州的小伙伴，您说什么情况啊？
3: 我前几天不是我那长安之星5不是吃胎吗？
2: 啊，
3: 找着了你，这事情已经解决了。
2: 哦，对对对，有一个长安的商用车是吧？
3: 对对，长安之星我面包车。
2: 好的，因为那天节目时间确实有限啊，马上要结束了，没敢接，在外面接了您一下电话。
3: 然后这个情况反映给厂商，他们怎么处理的？他们然后就是让我们来州当地这个就是维修的，给我又去做了一下四轮定位，说右前轮这个定位有点问题，然后给做了做之后，然后给我
2: 把前面两胎不是吃胎吗？免费给我换两条胎。哦，那就好，那就好，因为这个我看您那吃胎确实比较严重啊，前胎就是磨损也不会磨得那么偏。另外的话，这个如果确实前轮的车轮前速调整不好，吃胎的情况会比较明显，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找正规4S店啊，只要找到正规4S店联系到了正规的这个 技术方面他们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比较多的，毕竟商用车嘛，卖了这么多年，对吧？还是要相信长安商用车的这个微面的这个调整的功力，好吧？
3: 对对对对，
2: 好呀，没事，有什么问题后面随时反映，好吧？我们及时的帮助大家。
3: 好的，谢谢大乔老师。
2: 哎，好，不客气。
3: 祝你们的栏目越办越好啊！
2: 好，祝您安全驾驶啊，这个幸福奔小康啊！好嘞，再会。
3: 好，再见，大乔老师。
2: 哎。 哎呀，这个确实机缘巧合啊，那天节目的时间马上要结束了啊，这个赵先生来了个电话说车辆的问题，吃胎严重，给我发了照片，确实这个轮胎磨得比较厉害，我就把相关的信息呢转给了厂商的售后服务的小伙伴啊，他们一看这个情况抓紧时间去处理了啊，处理好了就好啊。这个因为我这周上周带队啊，好多朋友说哎呀乔哥你是不是黑了啊，确实晒得跟炭似的，我也不知道今天这个 直播的这个视频的软件挺厉害啊，给我美颜了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其实要不然如果关了滤镜，我不知道怎么关啊，要是关了滤镜，我估计跟包公他外甥差不多，所以这个情况大家了解啊。来，这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是山东夜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啊。 来，星越L啊，星锐L Plus上市，这车咋样啊？吉利的星锐呢叫家轿颠覆者啊，Plus的车型呢就说明更强大了呗，看好就买啊。这个加长款，整体来讲 2.0T 的动力，如果有的话，1.5T 的混动也可以考虑啊，因为本身吉利家在安全可靠性上没问题。现在这套动力系统啊，这个 iHave 的动力系统，如果是混动的话，油耗表现会更加经济，还是非常不错的产品。听我的，这个车型放心买。 如果实在不踏实，觉得找不到好价格啊，可以后台圈我啊，我让厂里安排当地的经销商来联络你啊，然后呢，咱拿到一个不被套路的价格啊，好吧。 有人说这个声音有问题啊，那我现在说的您能听见吗？听见打一，听不见打二啊。市区代步10万以内的纯电啊，清风名产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就如果一般的买菜代步的话，你就去看看吉利的星越。今天我看到吉利星越已经卖到80万辆了啊，短短2年不到的时间啊，卖到21个月卖到80万辆的一个销量，足见这个小不点车型呢在市场上的认可度有多么的高啊。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吉利星越一款后驱的纯电的小车型。这个车型呢，我今天看了看，有好多的优势，不得不说啊，我不得不说这个产品现在产品力这么强吗？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你看，首先小车有好电池，这个车呢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的电芯，全系标配液冷电池， 高级程度的智能电驱11合1的啊，小区有好操控， 独立的悬架系统，4.95米的灵活转弯半径，再有呢，我们看到这个小车有大安全，这个我觉得是吉利引以为傲的，因为毕竟拿回了沃尔沃，把整个的安全架构进行了完整的调整，让这个车辆的安全架构不管大车小车都安全。你看星甲龙式车身，全车6个安全气囊，这么点车6个安全气囊，5横8纵的传力结构，再有3叶草的泄力防护结构，木字形的铝合金电池保护舱，这些功能呢都能保证你在车辆的这个被动安全上呢得到完美的提升。同时呢，主动安全方面，智能驾驶辅助、胎压显示等等等等的功能，电动汽车安全评测认证5星级啊，这个是这款车的一些安全上的优势。再有呢，这个车呢空间也不小啊，非常大的舒享的这个大5座的空间，超大的前备箱70多升，要放个菜啊，放个鱼啊什么的不会串味儿啊。车内的这个储存空间也非常的多。另外这个车呢有高速高架的 NOA 的驾驶辅助领航，千里浩瀚的驾驶辅助 H3 的方案，日常行车足够用，尤其是女士朋友们买菜接娃开这种车，好放好停，安全可靠耐用，毛病少啊。另外补能呢，这个车呢也是77度电的电池啊，还有这个大的充电桩可以用，还有一些大厂的服务。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大家如果要是对于10万以内想买个代步的小的纯电车，不用看别的了，跟你讲你就买吉利的星愿就行啊。还要是那句话，如果朋友们说我找不到靠谱的经销商怎么办啊，乔哥万一他套路我呢，没关系啊，我给你安排，让厂里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他保证不敢套路你，售后服务还是绿色通道啊。深蓝的 L06， 哎呀算了吧，深蓝的产品我们节目里面碰到深蓝的问题比较多，我们也不敢多讲，就建议不买吧。 MG 的07过两天去试驾啊，我们到时候会到这个比亚公路上啊，一些比较极限的道路上去进行试驾，试完了之后呢回来给大家分享 MG 的07啊。因为这两年呢欧盟呢对于咱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呢有各种的这个政策的打压，让咱呢损失了不少啊。 MG 呢这两年的重点呢又回到国内了，看来出的很多新车呢都是针对国内市场来做的啊。市区代步10万以内纯电有推荐，不是说了吗啊，它不是没有热泵吗那个叫 PES 热管理系统啊，看你冬天在哪儿，如果没有你就尽可能不要停在户外。所以买电车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啊，想明白一个道理，你有热泵它也用的是电池里的电，对不对？另外呢要给你讲的是，本身你如果有固定车位好装充电桩，那么冬天在外面偶尔停，不长时间停，那是没问题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就只能在外面停，只能用高压充电的话，那这种车其实不太适合你，你能跑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不如踏踏实实买个油车，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儿给大家说明白啊。星舰7 EV605 远航版怎么样？看好就买，因为我觉得这种车型呢都是这个星舰7原来是个 EMI 啊，现在呢变了纯电，那么在动力表现和电池能耗上呢都会有所提升啊，还是一个可以的产品啊，可以放心的选购，好吧。好，这两天呢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啊，我发现什么叫尖叫，那天看到的这个尖叫的车型是谁呢？是 07L 啊。这个 07L 是谁啊？ 07L 的这个张凌赫啊。你们知道张凌赫是谁吗？我不认识这小哥哥，没跟他吃过饭啊。但是呢阿维塔选张凌赫当 07L 的这个车型大使，也是 07L 的首位车主啊。8月8号，阿维塔科技宣布智美大5座豪华 SUV 阿维塔 07L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 Elite 纯电版、 Max 加纯电版、 Ultra 三电机纯电版三个版本的车型，售价区间呢从22.99万到27.99万，限时权益价从21.99万到26.99万啊。这个车呢即日起下定呢还有各种权益啊，具体权益呢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那么这个车呢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共创的战略车型。阿维塔 07L 呢以原创设计、百变空间、智能省心、安全放心四大核心价值同时满足个人审美和全家出行的需求，好家伙，为时尚家庭用户带来了中大型豪华 SUV 的新选择啊。 但是这个车没开过啊，他们所有的讲的我们都是按照他的新闻的内容来推荐的。我们在这儿呢，因为没试过的车我们只介绍啊，不推荐，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听听它都有啥亮点。新车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支架的 ADS5， 新一代的鸿蒙智能座舱，89.33度电的宁德时代 5C 神行超充电池， CDC 的动态阻尼减震器，35.4英寸的 4K 全景新环屏，流媒体内后视镜，四座加热通风，全为防护碰撞系统 CAS5.0， 9个安全气囊等智能豪华配置，并搭载了华为乾坤896线的激光雷达，闭式的魔毯空气悬架，四门静音电吸，华为 Sound 25扬声器，卓越系列音响，重塑了大五座 SUV 的价值标准啊，确实给的东西很多啊。这个全球品牌代言人张凌赫，哇，不是 07L 的代言人啊，是阿维塔全球品牌代言人张凌赫亮相现场啊，就光听尖叫了啊，好吧。他说最喜欢这个车啊，说好开，驾驶感好，指哪打哪啊，开起来有信心啊。他用7个词来形容阿维塔 07L 啊，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士啊，所以我听完这7个词儿，我觉得真的就是普通用户对于这台车的认识啊，好看，好开，好坐，好用，好稳，好安全，好陪伴。但是因为这个车咱没开过，我对这个车呢现在不能给出客观的评价。这个产品怎么样，等有机会我们试驾过之后呢，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啊，欢迎大家呢去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的内容啊。整体来讲呢，这个车呢配置是非常全的，而且呢整体的车型呢也是属于比较现代化的，或者说比较科技感的那种前脸的造型，让很多人呢认为这台车呢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啊。车是个好车，看起来呢也不错。那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有机会呢可以去试试这款车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在后续的试驾活动当中呢去分享车型试驾的一些信息，希望呢大家呢在日后呢看到了相关产品之后啊，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这个如果对车感兴趣啊，可以找到我们啊，我们来让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您。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5: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3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4: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5: 全套3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4: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5: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4: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5: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4: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6: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4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 致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6: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6: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好，欢迎回来啊！进入最后一小节了，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朋友们陆陆续续还在发送问题过来啊，来吧，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陶西向晴是吧？还是向啊向晴？想问一下奥迪的 Q4 这个车怎么样？哎呦，这个车型可比较老了啊，它是 Q3 的轿跑版。卖的比较少，油车里面比较小众啊。如果你说就是喜欢这造型，买就是。但是如果你说这个车呢，不一定非得买它，那么能买的产品太多了。燃油车里面能买的产品，看看宝马的这个 X4 啊，是吧？跟 Q4 差不多级别，相对来讲，宝马的驾控感更好一些。学习说了，联系一下厂家吧，买星舰7啊。你得后台圈我啊，后台私信我，好吧？这个我现在实在是看不到你的信息，后台私信我一下就好。陈姐说，通用和上汽又续约了，哎，我那天也看到这个信息了，好像签到了2037年，是吧？又签了20年啊。现在别克君越的车可以入手吗？相对来讲呢，价格确实合适。但是这个后续的小毛病可能会比较多啊，而且呢，他们的燃油车的投入呢也不多了，很有可能啊，这个你说的这个续

CRV 怎么样？有什么缺陷吗？缺点就是比较耐用，实在不太坏，所以经销商赚不到钱。你要是去售服务的话，建议你蹲在车边上，如果人家问这，如果你给你换这换那的，你问问，哎，这为啥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打开手机拍下来啊。有些该换的换，有些不该换的不要换啊。这是这车最大的缺点啊。油耗不高啊，1.5T 的大概5个半6个油啊，当然看自己啊，油耗在自己脚下。那如果是混动的话，可能4个多5个油啊，所以这个油耗表现还是不错的。如果买这个车的话，一定啊，一定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新车落地出了首保，记得用啊，记得用。乔哥跟你说的都是给你省钱的好主意啊。你看这一次我去新疆啊，碰到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带队的导游叫白马扎西啊，这个白马扎西大哥，大我2岁属马的啊，他呢家里有一个老的30欧蓝德2016年前后的车型啊，10年了，他说这个车油耗得13-14，哎呀，我说你这个积碳清除剂得用起来啊。啊，我就给他推荐了积碳清除剂，大哥买了2组，回去跟我说，好家伙，加进去第一天就觉得动力强劲。我说你怎么加的？他说一次加了2瓶，听你的啊。这个车跑了13万公里了，按理说应该用6到7次，第一次用2瓶啊，但是他这个买了2组6瓶之后，看看效果吧啊，看看效果，因为毕竟在这个部分呢，你用过了之后才知道它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要给大家讲的是，哎呦呦呦，浊酒醉农夫1.5T 的雅阁10个油。我不知道你的车有没有定期清理积碳，有没有定期养护啊？ 1.5T 的雅阁着实开到10个油，那是有点吓人的啊！这不是车的问题，是脚的问题啊！好吧，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把你的车开过来，我帮你试试啊！我不知道你是哪的朋友啊？雪铁龙天翼能买吗？雪铁龙加标致两个品牌加起来，在国内销量都不超过5万，你觉得它的经销商能挣着钱吗？啊，如果能挣着钱，我觉得才怪呢啊！4000公里新车吗？不应该呀，这个油耗是不对的。你是不是驾驶比较激烈呀？如果你在济南，我建议你把车开过来，我来帮你试一试，好不好啊？雪铁龙的天翼就不要买了，长城的 H10行不行？我个人觉得长城的 H10建议观望，不要出手。在我们没有试驾之前，这个产品先不要急着买啊，因为毕竟全新物种行不行要需要验证的。如果不是由专业媒体或者像我们这样挑刺儿的媒体来验证，那就只能靠普通消费者验证。那么普通消费者验证之后不好，很难被释放出来，对吧？好也很难被释放出来，你就看看它到时候的返修率、投诉率高不高，过个1年半载再考虑买啊。当然有钱钱多闲的烧的没得办的那种小伙伴，你随时下手啊。我们是针对普通用户购车给出合理化建议，让你少花钱，咱多办事儿，办好事儿。但是如果有朋友就说降进啊，我就乐意买，你管得着吗？对吧？有江山有些选这个芜湖车企的那些小伙伴，那我也不管，我也管不了啊，对吧？你车出了问题，你们来向我求助，我替你们说了2句硬气话，还被人家在法院告了。哈哈哈哈，我打算置之不理啊，随便他判，大不了给他钱嘛，对吧？我们说的硬话赔他就是了，无所谓啊，何必呢？对吧？没必要跟他较劲，是吧？不能把千亿企业如果连这点格局都没有，连正常媒体的批评都听不进去，连消费者多次打电话解决不了问题，媒体人接到了相关的信息，作为持证媒体替消费者说了2句话都要被告，那你想这样的企业他还能有啥？我们不多讲了啊，愿意选你们就正常选啊，我们不怕，君子坦荡荡，好吧？家用 SUV 合资车12到15万，推荐什么车型？这个车型合资 SUV， 我觉得日系的 CRV、广本的皓影，对吧？上汽大众的途观 L 这些车都可以啊，都是不错的产品。那么如果要是这个家用车里面，国产车如果愿意看一看的话，吉利的星瑞，吉利的博越、星越啊，这些车都可以看一看，也都能买到产品了。好吧，这个给您提个醒啊，提个醒。当然的，法务特别强大的这种企业，我就不建议大家去选购了，好不好？
好的，看看时间。

0: 咱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啊，这个厚德载物啊，米妮啊，那颗星啊，泰安永盛啊，浪客剑心，卓航家具，大家都发来了阿拉伯数字789，一看都是开油车的小伙伴啊，对我的信任。这个我们在节目里建议有燃油车的小伙伴或者有燃油加入口车型的小伙伴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保持发动机的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啊！因为我们这次到新疆啊，看到了很多燃油车的这个车型啊，当时还碰到了一位东营的车主鲁毅啊，我们还问他，他说他是我的听众啊，还用了这个 HT 积碳清除剂。唯一可惜的呢，是他上一组用完了，空瓶子都扔了，然后呢，这边买的还没有到啊。他是从新疆，从这个东营一直开到新疆去的，这个一台奔驰的车主啊，2.0T 的发动机啊，应该是279的发动机啊，我记不住了啊。这个小伙伴呢，这个跟我们还加了微信啊，我说你怎么不在节目里加？他说节目里买完了，你听说的很明白，怎么用对吧？微信里好友太多了，这是吧？哎，对，你我一般平常不发广告，这个基本上都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养护车辆啊，所以加我微信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给大家提个醒。当然了，如果这个节目之外的时间，朋友们想了解这个积碳清除剂的问题，或者你有燃油车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这些小伙伴呢，仍然可以看到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好车，养好车，让自己的车呢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说一场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次去新疆啊，这个赛里木湖是吧，巴音布鲁克都库公路简直太美了，这个月去还行啊，毕竟草还绿着呢，到下个月天气凉了可能就费劲了啊，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好吧，来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按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二手的 S9 和 XFL 啊，相对来讲沃尔沃的保有量要比捷豹路虎多啊，但是从车辆的品质来讲的话，可能捷豹路虎的产品更有腔调，这个看你怎么选择。好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明天继续吧。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5G，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刚刚过完立秋之际，金莎带来了她自己偏爱的一首原创作品，叫《涟漪隧道》。在这首歌当中，她完成了一次关于时空、自然和内心涟漪的声音漫游，此刻启程。从空气到星月神话，从他不爱我到涟漪隧道，这首最新的歌曲，金莎完成了一场从甜美女声到有厚度的唱作人的蜕变。她依然喜欢美妙的旋律，追求动人的歌词，但是现在她更在乎的是这首歌能否真正的打动人心，能否让人在某一刻看见自己。

最近正在忙于自己开各种演唱会的王力宏发表了一首新单，叫做 Hope 希望。这首歌曲是他和他的好朋友吴庆龙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意在支持来自新加坡的一家社会服务机构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一首公益作品。他说，通过这首歌的演唱和通过这首歌的传播，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

最近不管是歌唱还是他的演戏，都可以说是有不断的新作品问世的梁咏琪，发表了一首新歌叫《远距离》。这首作品是一首歌坛当中的黄金搭档葛大为和徐佳莹搭档创作的歌曲。歌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 Hola， 就是西班牙文当中的 Hello， 生动地刻画出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边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新歌《远距离》。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4: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3: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4: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3: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4: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3: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4: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3: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2。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俗话说包治百病，帮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4: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3: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4: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3: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一整套3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3: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1: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3: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1: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2套送闺蜜去。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不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行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忍心，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5: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6: 上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2: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0: 却还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2: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1: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2: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三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台。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长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357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1: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0: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1: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3: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3: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0: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0: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0: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0: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1: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0: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1: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0: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1: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想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6: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6: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6: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6: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的8月11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哎，今天呢，萌同学是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今天这个出发在路上的这段时间呢，李宁一个人陪伴各位在路上啊。早晨的7点到10点钟，不知道各位今天的7点01分路上的情况如何，所在城市的天气如何？就像济南为例吧，昨天下午包括下午下班的时候啊，那个时间段济南突然是迎来了一阵降雨，然后呢，到了晚上大概7点钟左右，哎，这阵降雨就这个逐渐的停止了。那么在今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大概是6点钟左右的时候，天气又开始阴沉了起来，空气当中呢就明显泛着一点水汽和潮气在。那么不知道各位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今现在如何，那么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都可以来告诉我看一看啊。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所在城市的打卡签到了。这个早上起来有无毒娃娃呀，多幸运呢、啊、安同学呀，还有我们的随风啊，沈刘鑫，还有叫微蓝以及碧林珊瑚，都是发来了所在城市天气的状态给我们来看一看了。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找到我们啊，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发来所在城市的天气给我看看，看看今天是晴是雨还是多云的状态。

7:0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来看一下最近这几天我们所在城市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聊城、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夜间最低气温的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在27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32度左右，还是有雨的，还是会阴天的。那么最高气温呢，还是徘徊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还是在23度左右。应该说，到了这个季节立秋以后，早晚温差在逐渐的缩小。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明天这个降雨呢，会有加强了。那么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而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2度，而其他地区在24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在30度，而其他地区在33度。今明两天还是会有降雨出现，各位呢还是要做好防雨的准备。那么依然欢迎你在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能找到我了，发送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7:2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这两天李宁忙着另外一件事儿，又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旅游的事儿之外呢，我们在本周六的时候，8月15号，那个邀请我们来自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们吧，和我们一起去到济南雪野湖我爱帆船俱乐部的这个地方，和我们一块儿来进行帆船体验啊，包括这个皮划艇的体验和这个帆板的体验。如果说你也喜欢这三个项目啊，皮划艇、帆船、帆板，那么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帆船，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的详细链接了。然后呢，这两天很多朋友有问到我们这个帆船的活动，时不时就会来问我说，李宁，我们这个有没有名额限制。我说是有名额限制的啊，我们是最多30组家庭啊，30组名额就能够让各位呢这样一个数量啊，这是一个数量，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免费的啊，免费的。比方说，哎，李宁，我家里是一大一小，那么这一大一小呢，就是完全免费。如果说再加一位成人，两大一小了，哎，那么加的这位成人呢，可能您要补一个餐食费用，也就是35块钱啊，也就能够这个参与进来了。所以说，这几乎就是一个免费的行为了啊。所以说，各位，如果说在这个周六8月15号想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块儿去体验这个帆船、帆板以及皮划艇的话啊，去到我们的济南雪野湖，那么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帆船，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的详细链接和详细介绍了。其实我一开始对于这个帆船、帆板啊，包括这个皮划艇这几个项目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和这个几大球类相比啊，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为啥？因为这个我是不会游泳，你知道吧？然后呢，我那天去体验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就我这个安全的问题该怎么办？然后呢，到了现场，我发现，首先我们的教练很专业，是拿过全国比赛冠军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装备很专业，除了专业的这个帆船、帆板以及这个专业皮划艇之外呢，有这个专业的那个衣服，然后呢，各位穿上去以后是能够让各位万一落水是能够浮在水面上的啊，所以说这安全问题呢，各位呢能够完全放心就行。再一个呢，其实就是说到了帆船、帆板对于每个人的这种就是锻炼了啊，首先就是他对于一个人的这种核心力量，哎，他的这个考验呢还是不错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他对于小朋友们就那种和自然亲近以及和水面亲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小朋友他必须每天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那么你户外的时候难免你就会什么去骑自行车呀，打打球啊，或者跑跑步啊，或者说让他在那个草地上露营啊之类的哈，也就这些项目了。那么帆船、帆板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鲜感的刺激，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父母们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它能够磨练意志啊，同时呢，它也能够刚刚说到锻炼我们的核心的能力。我们在那个俱乐部体验的时候，那个教练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们俱乐部有最小的一个学员，今年只有3岁。啊，只有3岁能够自己站在帆板上，然后去进行滑行了。他说：“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件挺神奇的事情哈。就是而且家长他能够让孩子独自上帆板，首先选择这个项目，然后让他去坚持练下来，然后现在能够独自去出发。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父母来讲是一个其实挺打破我认知的一个事情哈。所以我觉得。”各位呢，和自己家里人和自己孩子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不光能够去体验这几个项目，更多的我想还是能够打破自己很多的就是认知的边界，哎，看看别人家是怎么做的，看看别人是怎么样来进行运动啊，在运动当中有什么感悟的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在本周六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到我爱帆船俱乐部的这个基地，和我们一起来体验帆船、帆板和我们的皮划艇这三个项目哈。那么除了这三个项目之外呢，我们在现场还会就是这个去粉刷船只，比方说去洗船、刷船，然后呢在透明的船体上涂鸦，然后还会刷油漆啊，还是就是说这个互动啊和这个协作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另外就是我们还含一顿午饭，和各位一起在雪野湖附近吃顿饭，然后再去体验。当然午饭过后呢，下午的时间段各位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等于说是一个半天的活动时间。所以说各位感兴趣，还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
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帆船就能够马上看到报名链接了。只有30组家庭名额，我昨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看到已经出去15组了啊。那么昨天晚上有陆陆续续还有报名的，那么还有多少组我还没看，如果各位现在能报名的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帆船就可以了。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7:33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止到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消息，截止到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平台上 John 刚刚回复了冲浪，你不要回复冲浪，你要回复帆船。哈，我能理解他那个心情，就是开着车呢。哦，我知道那儿有个活动免费，然后呢和这个船有关，什么翻板，然后就回个冲浪。你不要回冲浪，你回帆船啊！这个 Joy， 你回复帆船，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那个链接了，好不好？然后呢，点进去最下方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呢，你直接扫码填报个人信息就能报名成功了，好吗？哎，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星期二，明天呢，我们可能会统一给各位报名的朋友们去电话，然后呢，敲定一些细节啊。所以说今天呢，各位还是能够报名的，好吧？然后最多30组家庭啊，最多30组吧，啊，最多30组。那么这是一个数量，反正各位你先报啊，你先别管里面还有名额，你先别管这个，但是你先报上再说，好不好？哎。这个是帆船的活动啊，我们最近活动还真不少。你说现在日期到了8月11号了，马上呢也要开学了。这个很多孩子们呢，包括很多家长们还在想，哎，我还要再出去玩一玩，去哪儿呢？哎，这个时候我说去趟云南是不错的。为啥？我们把云南叫做短线。往返只要6天的时间，然后呢回来以后还能有舒心的那么几天的时间，能够让各位让孩子们让家长们都休整休整。我们这次云南出发的时间是8月22号，各位注意是8月22号，也就是10天以后啊，8月22号出发，8月27号返程。很多孩子可能9月1号开学，那么回来以后还能够休整那么3-4天，然后背上书包开启这个学生生涯。所以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这是我们云南的这个行程的时间。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依然欢迎在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详情了。其实这次我们去到云南呢，是一个比较成熟也比较经典的一个线路，就云南昆大丽的一个行程。我们是飞昆明，飞昆明以后呢，坐动车到丽江。到了丽江以后，那么很知名的像丽江古城啊，像这个玉龙雪山啊，玉龙雪山下来蓝月谷啊，然后蓝月谷结束以后有印象丽江的演出啊，这一整套都给各位打包安排好了，你什么都不用管，你跟着玩就行了。然后从丽江边走边玩，坐车去大理。到了大理以后呢，大理古城是必须要看到的。洱海你要坐船去登陆南绍风情岛去观光。然后呢，圣托里尼给各位安排好了旅拍，然后能够拍下2026年的你啊，就这一年留一个纪念，在圣托里尼拍一张。结束以后还有喜洲古镇，你还可以去做扎染，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手工艺法。所以说你看整个的行程呢，设计还是很丰富。因为本身云南这个地方吧，首先这个时候它的温度就很合适，前两天我们看的时候最高温啊28度，最低温21度。很多朋友说，哎，李宁为什么它那天天显示下雨啊？那个你不要管，云南18怪，天气11怪。你看它天气预报显示天天下雨，但其实到了地方你会发现它才不下雨，它几乎都有大太阳。太阳以后呢，它也不热，它只是有点晒。做好防晒以后，哎，云南的天气和气候还是相当舒服的，要不然它也不会成为那么多年在我们的这个旅游板块当中一个绝佳的目的地之一呢。所以说云南啊，还是有它非常独特的一些特点的。总体来说，这条昆大丽的行程，因为是飞机往返，再加上昆明动车到丽江，所以总体而言是不累的。同时这个班次我们在8月份，只是说在这个月就已经出去2班了，正在路上玩的就有2班了，所以说它被打磨的，它被这个叫整合的已经非常完善和完整了。所以说各位你放心跟着走就行啊，如果你不想操心，我想带着一家老小出去玩一玩，那么这条云南线是很合适的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当然吃住行的标准是给各位安排好了，吃是每位40元团餐标准，而且升级了一众特色餐，住是全程4钻酒店，额外升级一晚温泉酒店，行飞机往返昆明，然后落地后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而且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让各位玩的舒心，玩的放心，也玩的省心。22号出发，27号返程。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同时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
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3: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3: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3: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
6: 这里没有暴雨的魂。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0: 梁咏琪远距离，
8: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0: 周星哲 All for you。王力宏 Hope。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0: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云南啊，我们这个云南的出发时间是22号出发，27号返程，价格呢也是一价全含的，等于说是机票、酒店、住宿、餐食啊，包括景区小交通都是含在统一价格当中的，所以还是很方便合适的。回复云南看看行程，没问题，马上敲定，最多20个人，多一个都装不下了，你飞机没座吗？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样。
1: 我们听音乐，
0: 我们听。